0: 随时安防办提示，请广大群众克服麻痹思想，持续做好安全防护，居家做好水电燃气安全检查，外出注意出行安全，企业提前做好复工复产准备，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家长加强未成年人监护，防范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确保假期安全收尾。
1: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3: 就是这个。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5: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4: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5: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4: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5: 中国移动。
6: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很多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忽视体育，从而使孩子缺乏运动。一项对六个城市20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课余时间缺乏体育运动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中有60.6%的人平时不进行体育锻炼，而父母平时喜欢运动，孩子参与运动的比例也相应更高。因此，父母可以想一些办法让运动融入家庭生活，使大人和孩子都受益。在《体育本该成为家庭生活的必修课》一文中，观影介绍了几个小方法。一是挖掘家里的运动资源，住高层的家庭可以在周末或节假日里，大人和孩子一起进行拒绝电梯爬楼运动，还可以来个爬楼比赛。平时可以在家里利用墙壁、窗台做些压腿、踢腿等练习。二是将运动与游戏相结合，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认为，游戏有很多体育价值，让孩子在自己喜欢的游戏中跑跑跳跳、追追赶赶，就可以达到运动健身的目的。三是多一些户外活动，周末大人和孩子可以一起骑单车出行，活动腿部肌肉，节假日父母可以带孩子外出旅游，在领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同时也能陶冶身心。四是在家务劳动中运动，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出点力、出点汗，能够增强身体的代谢功能，更好地促进体格发育。总之，生活中可以见缝插针地对孩子进行运动习惯的培养，全家人一起感受体育的乐趣。

0: 列的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这种款式是非常齐全的，还有贝雅云彩以及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哦。大人孩子的款式全覆盖，大家呢都可以在这里啊找到你的心仪款，全家都可以选到。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咱们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哎，超级划算哦！儿童款只需要139元，成人款只需要179元，男女的尺码多样配色都齐全，哎，单穿啊搭配亲子款都非常合适，而且是奥莱直品正品直发啊，顺丰快递快速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好了，想要现在就冲一波的朋友，现在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那这次呢是我们的奥莱特价款，不含鞋花，大家可以自行 DIY 搭配，那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穿搭。鞋身呢它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站久走都不累啊，这个脚是很舒服的，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那透气镂空的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而且出汗也不黏腻，时刻可以保持干爽舒适。防滑耐磨的鞋底，即便是涉水也不容易打滑，一脚蹬穿脱很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不管您是海边度假呀、户外野餐呐、假期出行，都可以轻装上阵，不用频繁的换鞋啊，一双 Cross 就可以解锁多种场景，稳稳的贯穿整个夏季。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平时我的秘诀就是，即便是秋冬季啊，住酒店的时候，我也不喜欢穿酒店提供的鞋子，我会自己带一双 Cross， 然后沐浴的时候就可以用啊，对不对？然后临时换个脚也方便啊，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你是不是就更应该下手冲了？而且现在夏季到来之前的这一波福利，你一定要抓住哦！我们的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价超级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成人款也只需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都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给家人或者是给孩子安排一双啊！这溯溪的时候、玩水的时候用它，一点都不心疼啊，而且干得快，上出水之后很快就干了，是不是？好了，夏季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了，活动库存有限，而且呢热门款是容易断码，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冲一波。大家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有朋友说，哎呀，五一马上就要结束了，哎，没关系呀，五一呢可以用，可以暂时啊，这个用不上也没关系，不着急，接下来不还是有六一吗？接下来还有暑假呀，天热了之后，咱们合肥周边、安徽周边溯溪玩水的地方多的呢，咱们这双鞋是不是得备上？暑假是不是要去海边？是不是咱住酒店的话，是不是还要再多带一双鞋？不用不用不用，一双卡洛驰搞定了。好，乐购908，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啊，或者是您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官方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找到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除了鞋子、衣服啊，大人小朋友的都有，还有女士的美妆啊，咱们日用护肤啊，这个家居用品啊，这个生鲜产品啊，还有最近特别火的这个茶叶，大家赶快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交通90.8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这个乐购908的小程序上买买买，买的可开心了啊！因为最近这个价格那可合适了，是不是？而且品类也很齐全呢，赶快行动吧！乐购908的微信小程序。
1: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4: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

0: 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2: 都说春天是装修的黄金季节，但是装修这件事儿啊，哎呀，大家得好好选啊，选不好就头疼了。不过呢，有了匠人之装，哎，你就更加轻松了。而且呢，匠人之装最近11周年庆典，哇，福利超多，比如说黄金大奖，比如说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了送给你，还有啊，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哈，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啊，所有的家装环节他们都是一包到底哦，你可轻松了啊。还有一些细节大家要留意啊，比如说水管电线不限量啊，瓷砖地点地板啊不限量啊，粉刷面积呢它也不限量，然后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您家几个房间？您说我们家哈，这个小户型紧凑式的，我们家面积虽然不大，但房间多，送呵呵几个房间送几台啊？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哦，马上来拨打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来抢一抢吧。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4: 最后的尾单，赶紧
5: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3: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4: 怎么是三无产品？
6: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4: 这质量怎么用啊？
3: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7: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3: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5月5号周二早上的8:30，交通90.8，陪着整个城市、整个安徽一起慢慢苏醒。虽然说8:30平时应该是忙碌的时间，但是此时此刻我知道还有很多假期的人们在享受这个假期的慵懒啊，没关系，交通90.8也是和您同步节奏。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我们5一假期的返程高峰，因为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嘛，所以大家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早做规划。好，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天气啊。娟娟要提醒大家，全省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好天气，有利于出行，但是有一点点热。比如说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本省山区呢是27到29度，这还算稍微凉快一点的，其他地区呢都是29到31度了啊。你看气温一下子冲破了30度的大关，但是没有关系啊，交通90.8也会陪伴着大家。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哈，如果长时间停车，把您的车辆呢做一个保护，比如说咱们有遮阳挡，尤其是电车，电车呢更加要配这个遮阳挡，一定要注意了啊，把这个前排尤其是显示屏的那个位置啊，咱们多给保护起来啊。好，那合肥现在是晴天啊，户外的温度呢是22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要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毛毛絮絮的啊，这个杨柳絮啊，可能啊这样的天气实在是太过完美了。不过即便是有的话没关系啊，咱们出门戴上口罩，可以戴上这个墨镜啊，这样的话呢舒服更多一点。好，交通90.8陪您共同度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波高速路况。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滁新高速，滁新高速的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匝道、蚌埠往淮南方向匝道、滁州往合肥方向匝道以及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呢都封闭了，预计要持续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注意了啊，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的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的工本费。那么在购买后30天内啊，咱们与省内，记得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主要不是零元啊，这个通行消费，那么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了。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0 0551963690。
2: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和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5: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元一盒。
4: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元一斤，熟龙虾79.9元三斤。
5: 走，和家福逛起。
6: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7: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8: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6: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9: 好，欢迎各位继续和交通90.8做好朋友，我是娟娟。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路况好不好啊，您说的是哪一段啊？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哈，就是安徽呢绝大部分的城市道路和高速道路呢现在都是一切平稳的，那我估计后边咱们这个返程高峰就会慢慢的起来啊，也请大家做好提前的返程准备。好，我们一路陪伴着大家。

既然是一朵向阳花，那就要向着光亮的方向咱们出发吧。假期呢，很多人会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奔赴山海，那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就是短途出游日常出行的完美搭档了。而且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洞洞鞋的鼻祖啊，Cross卡洛驰全系列的合集，云朵呀、泡芙呀、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像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你可以选哦。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可以挑选到心仪款，你喜欢哪一双赶快去挑啊！就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啊，这样的一个官方商城当中。专柜呢，我们都知道克劳驰的话呢，它动不动一双鞋子大几百块啊。好了，那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级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成人款只需要179，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注意啊，这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那性价比是拉满了。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当中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了，赶快来冲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奥莱特价款，它不含鞋花啊，大家可以自行 DIY 搭配，那打造属于自己的这种个性穿搭。鞋身呢是一体成型，软底的，上脚是没有负担的啊，走起来的话它是软弹软弹的。好，即便是走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或者站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不累，脚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像爬山呐、散步啊、全天的游玩啊，都可以轻松自在。镂空透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哎，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出汗是不黏腻的，时刻保持干爽舒适啊、防滑耐磨的鞋底，涉水不打滑，一脚蹬穿脱很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我是日常只要到水边，我是一定会带这双鞋的啊，因为呢，涉水的时候你给孩子买溯溪吧，他平时穿不太方便啊，你这双鞋的话呢，涉水溯溪都是很方便的，对不对？而且海边啊，即便是酒店里面，你把它当淋浴的拖鞋穿，不心疼，而且也很方便，对不对？日常带这么一双，一鞋多用，你的行李箱是不是空间就越来越多了呀？好啦，海边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轻装上阵，不用频繁的换鞋了。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的贯穿整个夏季。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价超级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成人款也只需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呀、给家人呢，或者是给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很多的男士好像对这样的鞋不感冒，但是卡洛驰呢，它的款式当中也可以挑选到男士满意的，哎，来赶快挑一波啊、那么实用百搭的卡洛驰，夏天出行幸福感就直接拉满了。有的时候即便是春末呀、秋初啊，卡洛驰也是非常管用。冬天我住酒店，我也喜欢带它，淋浴就穿它嘛，是不是？好了，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还容易断码，谁都想抢，对不对？好，喜欢的话别犹豫，赶快抢它一双，或者是两双都可以，轻松舒爽过夏天啊！大家可以来记住购买方式，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找小程序，搜一搜乐购908，乐购快乐购物的这个乐购啊，908是阿拉伯数字，我们啊，也可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您就可以点击乐购908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啊。最近我们很多908的同事特别爱逛这个乐购908，为什么？生鲜啊在里面可以找得到，美妆护肤也可以找得到，日用品也可以找得到，什么露营装置啊也可以找得到，还有孩子们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啊服饰鞋子都是找得到，所以货品很齐全，价格也很划算，很多的价格还有9.9元的这个秒杀，你不妨可以去看啊！不要以为9.9元的秒杀那品质，哎，我告诉你，品质在线，大牌、小样、中样的这种9.9元的秒杀，你去找一找也是可以遇到的了，很多人都下单了。

0: 春天是装修的黄金季节，但是提到装修大家都头疼啊。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还有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啊，粉刷面积不限量。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您家有紧凑型的小户型也是啊，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您家现在装修有几个房间送您几台，哎，这是不是很划算啊？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这个环保等级啊，你是知道的，大家只要了解过建材都知道 ENF 级的这个环保等级，对不对？好，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装过，就在匠人智装哈。名额有限，马上来拨打热线电话来抢定，0551-6556-0303，6556-0303。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3: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6: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

0: 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他们以青春朝气奔赴时代征程，他们以岗位坚守不负年少理想，彰显青年榜样力量，奏响奋进青春乐章。安徽交通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与新时代同行，下面请听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砀山县百思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锦锦讲述他的青春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魏锦锦。2015年毕业后啊，我怀揣着当老板为百姓的梦想，回到家乡砀山扎根农业，至今已有11年，也成为砀山吊曼西瓜种植第一人。我的家乡城庄镇有近30年的拱棚西瓜种植历史，但传统模式产量低，收益少。2017年，我成立合作社，创业初期因棚体与栽种时间不匹配，瓜苗遭受霜冻，损失10多万元，我一度想放弃，是父亲的鼓励让我重拾信心。我主动请教前辈，联系山东技术老师补救，也从这次失败中学会了踏实钻研，精益求精。多年来，我坚守守正创新、诚信经营理念，推动西瓜种植向种苗繁育一体化转型，建成780亩温室育苗和种植大棚，引进新型品种与吊曼技术，以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带动乡亲致富。我们为农户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以低于市场价0.2元的价格给贫困户供苗，优先收购其西瓜，带动270多名留守妇女就业，助力63户贫困户脱贫。这次获得这份荣誉，我倍感荣幸，这是对我扎根农业实干创业的肯定，更是对我带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激励。未来我将加大投入研发分子标记育种、分子辅助育种，与高校加强深度合作，把育种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农业科研，搭建农民大讲堂、网络直播间，手把手教农户种植技术，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营销开辟销路，坐实订单农业，让品牌兴农真正落地，用青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周二早上的9:03，接下来的时间呢，交通90.8再来给大家刷一波这个高速路况哈，提醒大家注意了。现在朝黄高速的泾县南入口超宽车道地泵故障，入口的超宽车道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其他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目前呢，我们关注到全省多地城市道路也好，高速道路也好呢，目前都是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但是接下来可能很快这个通行高峰呢即将到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最好能做到错峰出行，这样更节约自己的时间，也希望所有开车回来的朋友咱们都能够一路顺利。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好，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有好几位朋友的留言啊，轻飘飘，还有 FE， 还有一位朋友没有留下名字，都说了，他说今天早上呢，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7:19发布的最新放假通知里头，劳动节后上班时间应该是5月6号吧，你们写成了9号上班。哎呀，其实要是9号上班那该多好啊，还有4天的假呢，可是真的是6号上班啊，不是9号。这个9号上班呢，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提醒大家啊，我们5月5号这段时间是调休，放假调休，那么5月9号是要补班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啊，5一还是放假到今天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正式上班了。我们交通90.8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通知的5月9号上班是调休，9号那天是要再补个班。哎，如果真到9号就好了，不过没关系啊，如果心态好，时间安排得当啊，这每天都是好时间。好了，交通90.8，我们继续陪您一路同行，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些歌曲都有特别的一个共同点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个共同点啊，他们都把流行音乐和古诗词做了一个特别美好的结合。哎，咱们具有东方韵味的古诗词在流行音乐当中怎样去再次绽放它的美呢？我们一起来听。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这是一首《在水一方》。这首歌曲的歌词，大家是不是部分歌词都会背诵了呀？那么这首歌词呢，它是选自于《诗经·秦风·蒹葭》当中的几句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其实呢是把古代诗词的意境和现代的流行音乐结合，营造出这种古典韵味和浪漫情怀。而这首歌曲，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算是古诗词和流行歌曲结合的开山之作啊。后边再有像是周杰伦的《发如雪》呀。是不是啊？再有其他的一些歌曲，像是这个我们所听到的《琵琶行》啊，《将进酒》啊等等，这些歌曲那都是后来者。不过这首歌曲真的当时非常非常的流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古诗词的美，歌声的结合，旋律的这种结合，真的会让这首歌流传度非常非常的广。其实这首歌曲后来又出了另外一个后续的系列啊，也是古诗词流行音乐的结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独上西楼》。

剪不断，

这首歌曲歌词完整的采用了四首纳兰词，其实呢，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可以感。

0: 抬手为谁？庐陵欧阳修也。
1: 哎，再加上这一段念白啊，这首歌呢是韵味十足。其实悄悄地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下子浮想起来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我背的这一段古文哈，好像当时也挺难的，对不对？好，如果家里有这个初中学生啊，或者是就是五六年级以上的孩子，家长有这个引导孩子提前去背一些这个古诗文的话呢，可以去结合着音乐的这种方法，大家可以搜一搜啊，有中高考背书系列的歌曲，带着大家一起去背一背。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啊，那个时候在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就会提前背，背到《琵琶行》的时候，小朋友背到简直崩溃了，妈妈这么长怎么背下来？哎。我就把这首歌放给他听，来来回回的放，只要在车上就放这首歌给他，因为在车上的时间原本就不能看书背书学习嘛，是不是？好，让他听，听着以后呢会唱了，慢慢慢慢的歌词也就熟了。他的第一首通过音乐来背的书就是《琵琶行》，来给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可以一边听一边来背啊。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五月五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的9:31，交通90.8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刷新一下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目前呢合肥的天气晴天，室外温度24度啊，又热了一点哈。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呢28，空气质量优，所以呢外地返回合肥开始工作学习的大小朋友们，空气温度都非常的适合，我们等待着你回家哟。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啊，高速公路也好，城市道路也好，即将开始繁忙起来啊。目前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啊，现在部分路段呢开始车流量渐渐的增加，但是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大家在路上这个时候啊还是放心通过啊。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啊，我们在开车路上无论是顺畅还是有一点需要排队啊，咱们心态摆正，提前做好预案，错峰出行，交通90.8陪伴着各位回家路。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今天呢在交通90.8，我们五一特别单元当中，娟娟不仅仅要让大家一起来听听音乐在返程路上啊，更得让大家感受我们中国的古诗词的文化之光。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啊，是不是有一点开始哎呀想在车上跟着一起唱起来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些歌词都熟啊，咱们朋友们是不是都背过啊，好像略会有一点点忘记，但也没有关系。很快听着歌曲你就能熟悉起来，尤其是小朋友背古诗词，因为这些语言可能不常用，背起来多少还是遇到一点困难的。来，学着娟娟的方法，把这些歌曲，这些中考啊高考的这个背书系列的歌曲，这些由经典的古诗词改编的歌曲放给孩子们听，哎，听着听着熟悉了就更好背了。你看，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这说着说着又说到教育上了。对，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平常娟娟在直播室里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一个小时啊，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会跟家长们来多说一说一些教育方法，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留心的一些细节，所以各位有时间的话呢，下午的4点到5点来和孩子一起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接下来啊，这首歌词儿大家也都熟啊，歌曲的名字也很熟，《将进酒》，一起来感受一下。好，来一起来熟悉到的啊，这首歌曲就是《将进酒》，李白著名的那首诗词改编的。

0: 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1: 陈王昔时点评了，斗酒诗仙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兴许不许对君酌。不换马千金裘，虎儿将出万枚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

0: 强进酒，
1: 强进酒，
2: 杯莫停。
3: 强进酒，杯莫停。哎呀，这个听了这样一首酣畅淋漓的由李白的诗词改编过来的《将进酒》的这首歌啊，大家是不是把这首诗词又重新的复习了一遍呢？来，娟娟姐姐要考虑一下啊，考你一下，这个这首歌词当中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下一句是什么？是不是很熟悉？

这样就回忆起来了。有的时候学习就是这样子啊，哎，借助一些工具，借助一些方法。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不需要再去背中考古诗词的，大朋友，我觉着这种感受文化之美，感受古诗词之美的这种听流行歌曲的这种方式，大家还是可以来，多享受一下哦。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在今天我们五一劳动节假期节目特别编排最后一天的上午啊，娟娟从7点钟陪伴大家一直到11点半，在这期间我们都会有很多类似主题的歌曲和大家集中来欣赏。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0: 我想。
1: 想什么？想什么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0: 妈妈妈妈，我要。
2: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0: 奶奶奶奶，我能帮你。
2: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

0: 你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1: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这个假期你们去哪儿玩了？好了，假期和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来奔赴山海，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就是短途旅行的必备啦，对不对？日常出行也可以穿着它，多划算啊。来走，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的合集，云朵呀、泡芙呀、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你可以选到哦，大人儿童的款式都覆盖，所以全家都能够选到心仪款。但是这专柜的价格嘛，大多都是大几百啊。那乐购908，我们五一换新福利超级划算，告诉你啊，儿童款只需要139，而成人款也只需要179，男女的尺码还有配色样式都齐全，单穿啊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而且呢是性价比拉满的，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想要冲现在就下手，虽然五一没来得及，对不对？后边的六一暑假呢，再说了，即便是秋冬天我去住酒店的时候，我也不愿意用酒店给我提供的这个塑料拖鞋，呵呵，穿一双卡洛驰外出也可以，在酒店里沐浴的时候当拖鞋穿也不心疼啊，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次是奥莱特价款，那不含鞋花，大家可以自行 DIY 搭配属于自己的专属个性穿搭。要说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其实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呢是没有负担的，久走啊、久站啊都是不累，散散步啊、溯溪呀、涉水啊、全天游玩啊都非常轻松自在，而且镂空的透气节奏啊结构，它是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也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防滑，哎，这点很重要啊，防滑耐磨鞋底，涉水不打滑，一脚蹬。穿脱很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那不管你是海边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哪怕是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啊，也都 OK， 轻装上阵，不用频繁的换鞋。一双卡洛驰就解锁了多种场景，稳稳地贯穿整个的夏季，包括春末呀，包括秋初啊，都可以。甚至我刚才也说了，冬天的时候我也会带着它当拖鞋穿嘛。而且它塞在哪里，其实也不用担心它会变形，很简单的穿搭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好了，告诉大家，我们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级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成人款也只需要179，男女尺码多样，配色款式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啊，情侣款都可以啊，来给自己、给家人或者是给孩子安排一双，实用百搭，而且呢夏天出行的时候这种幸福感就直接拉满了。但是有一点哦，我们的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还容易断货断码，所以千万别犹豫啦，抓紧时间来入手。舒适清爽过盛夏，那购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是手机打开然后找一下这个微信里的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啊，乐购908，也可以找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您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最近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同事啊，在这个乐购908买的也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因为货品很全呀，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卡洛驰，还有这个衣服， 啊，咱们这个换季买的这个冲锋衣，这样更划算，对不对 ？T 恤啊，然后运动鞋款都有，美食啊，啊，美妆护肤啊，啊，床上用品啊，野餐露营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好多啊，全品类都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来下单购买。记得啊，记得我们最近的这个上新季还是有福利的，赶快来冲一波！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1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和交通走90.8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开始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了，说明大家的出行需求开始慢慢的增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也关注了一下全省的出行信息，发现真的在高速公路上现在车是越来越多了，部分路段呢也有一些信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比如说在滁新高速现在新蔡往合肥方向老吉站以东大约5公里有一辆小轿车侧翻了，占据了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那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不过受到事故的影响，老吉灵泉入口临时封闭。注意了啊，老吉灵泉入口临时封闭，这是滁新高速新蔡往合肥方向老吉灵泉入口临时封闭，新蔡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老吉站分流下道。注意了，新蔡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老吉站分流下道。再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沿江段安庆往芜湖方向的铜陵站西南大约6公里有5辆小车发生了碰擦事故，占据的是应急车道，那么左侧车道和右侧车道呢是可以通过的。我们根据这个信息可以分析出来，其实工作人员在现场已经进行了前期的处理，把事故车辆呢都挪到了应急车道啊。我们提醒大家，这是沪渝高速的沿江段安庆往芜湖方向的铜陵站西南大约6公里5辆小车发生的碰擦事故，影响到的是应急车道，所幸啊左侧车道右侧车道现在已经清理出来了，大家可以放心驶离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咱们经过事故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停留，不要观望，咱们顺畅通过，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顺畅通过就可以了。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908908这个沪渝高速啊，我们往合肥去，还没有到鸽子墩枢纽这儿就堵上了。好啦，那我们的路况编辑啊严叔也提醒大家啊，这一段呢因为修路所以确实不太好走，如果您要从沪渝高速往合肥方向来啊，这个鸽子墩枢纽附近的话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好在过了这一段啊，接下来就比较好走了，您也不用太过于啊这个担心。好，全省其他地方的高速公路车流量都在慢慢增加，咱们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开车所经过的路段啊，是这个顺畅的平稳的还是有那么一点拥堵啊，咱们保持一个好心态啊，顺畅平稳安全的通过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啊，新的学习新的工作时光仍然在等待着您。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加大频率为大家出行来提供路况信息，交通90.8一路陪伴着各位。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李清照的《如梦令》啊，被蔡琴唱成了歌。其实呢，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情不自禁地跟着后面开始背诵了吧？你看，有的时候流行歌曲跟古诗词的结合就会是这个样子，不仅仅是让大家对于旋律和文字之美有更多的一些感触，还能唤起大家的记忆来呢。当然，也能够帮更多的小朋友啊，更加熟悉这首诗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也一直期待着，大朋友也一直期待着啊，这个五一假期到哪儿去购物呢？来来来，去百大集团，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来了，合家福精准的啊，精准榴莲，鲜采上市，低至$19.8哦，这个价格品质依旧是顶呱呱哦。夏天即将到来了，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3斤79.9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要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五家商场，赶快去爱百大小程序来报名，爱英文字母的那个爱啊，爱百大小程序啊。那夏天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最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把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今天但凡是听到我们交通90.8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可有收获了啊，帮助大家一来是帮大朋友复习了一下咱们中高考之前啊所背过的这些古诗词，还有就是帮助小朋友找到了一个新的学习记忆背诵古诗词的方法，就是听流行歌曲啊。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交通90.8的五一特别节目，今天5月5号最后一天的9点啊，应该是从7点钟开始一直到11点30分，娟娟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歌单啊，就是古诗词和流行音乐融合歌单啊。要说到这个古典诗词和现代流行歌曲的结合啊，大家刚刚才听到的啊，比如说有这个比较早的那些歌曲，像是《独上西楼》啊，《但愿人长久》啊，对不对？好，也有现在啊，很多的网友们给他们整合起来的中高考的背书系列啊，刚才的那首啊，大家也听到了，其实呢也算是中高考背书系列的当中的一首《木兰诗》。其实还有很多，大家不妨一边听一边学。说到教育这一块啊，我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多听一听我们交通90.8的成长公开课。娟娟呢会有一个小时，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孩子教育的点滴细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背《岳阳楼记》。

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好，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装修这件大事儿哈。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老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还有全房的19件的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都一包到底，所以呢很多好朋友都选择它来进行装修，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加安心了，更加放心了，对不对？好，那所有的家装环节当中，像是水管电线啊也是不限量的，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来签约还会送您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您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很环保啊，对开门的冰箱还有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来拨打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来抢定吧。

好，时间飞快，已经到了11:26了。5月5号，我们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天的上午时段，娟娟在这儿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呢，上午时段给大家出的这个歌单啊，拉的这个歌单是古诗词和流行音乐融合歌单。这个歌单呢，它其实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一座桥梁，把经典的文字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也把经典和流行结合在一起啊，把传统古诗词当中的、现代诗词当中的一些文化精髓，以我们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推动、流传和创新的发展。希望大家可以在音乐当中感受到更多的力量，更多美。好，交通90.8，娟娟在此时此刻跟大家说一下再见。那下一次再见的时间呢，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0到5:00，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那稍后给大家啊带来直播服务的是我们的同事洪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咚，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中午的11:31，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2，空气质量优。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1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中午的11:4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洪杰。假期的最后一天，不知道此刻您在什么样的位置哈？假期过得如何？那么在今天洪杰陪伴各位的时间当中，后备箱故事会，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假期经历哈。当然了，我们会继续把好听的歌曲为您送上。有朋友说，哎呦，这假期过去特别舍不得哈，这假期回不去了哈。那么接下来一首歌曲就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夏天其实还没开始哈，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好在等待着我们。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妈，
3: 哎，
2: 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燕之屋。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他们以青春朝气奔赴时代征程。

0: 他们以岗位坚守，不负年少理想，彰显青年榜样力量，奏响奋进青春乐章。安徽交通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与新时代同行，下面请听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演员汪晨晨讲述他的青春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汪晨晨，我从小生长在安庆这片浸润着黄梅戏底蕴的热土上，从求学时起便立志深耕黄梅戏非遗事业，用心守护，接续传扬。守正方面，我诚心静气苦练内功，熟练掌握了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小瓷殿等经典大戏的精髓，并前后主演了夫妻关灯、戏牡丹等20余出折子戏。我深知传统是戏曲的根基，唯有夯实功底，敬畏经典，才能让我们的艺术瑰宝在舞台上永葆光彩，生生不息。创新方面，我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参与延年和乔年、邓稼先、不朽的骄阳等红色题材剧目的创排与演绎，用黄梅戏的婉转唱腔深情演绎家国情怀与英雄赞歌，让传统戏曲与时代精神深度共鸣。从少儿戏曲大赛金奖到首届新时代黄梅之星十佳称号，再到中国戏剧红梅大赛二等奖，这些荣誉既是对我艺术造诣的认可与肯定，更是我坚守创新传承非遗的坚实印记。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黄梅戏青年传承人，每年我都会走进校园、社区、乡村，把黄梅戏送到百姓身边。同时，我也尝试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拉近传统戏曲与年轻人的距离。我还和伙伴组建青年学习小组，为培育黄梅戏新生力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微光。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这份认可与责任，继续守好黄梅戏的根与魂，不断探索创新之路，用更优质的演出、更接地气的传播，让黄梅戏走进更多人心中。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兼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好，中午的12:1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洪杰。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在这样的一个午后陪伴各位。今天也是立夏啊，这个看到微信平台上天蓝色的星空，就说夏日从今天开始了。那么此刻您身处何地呢？这假期度过的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来说说您假期这个后备箱里、背包里、行囊里装了什么样的东西，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空气质量优。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中，那么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哈，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料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啊，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豪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56-0303。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乐购908的推荐哈，这假期和家人朋友奔赴山野海边，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就是短途出游日常出行的完美搭档。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洞洞鞋鼻祖啊 Cross 卡洛驰的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温馨提醒啊，本次为奥莱特价款，不含鞋花，可自行 DIY 搭配，打造专属个性穿搭，鞋身一体成型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镂空透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不管是海边 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轻装上阵，不用频繁换鞋，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贯穿整个夏季。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家人或者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喜欢不要犹豫哈，舒适清爽过剩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5: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我劳动，
7: 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好，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昨天16: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到万泉河路工程传来捷报，15里河大桥首片箱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整体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合肥晚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安庆往芜湖方向铜陵站南约4公里，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通行。

0: 如果
1: 澎湃而来，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空气质量优。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服用抗组胺药后需谨慎驾驶。春季易发生过敏，抗组胺药是缓解过敏不适症状的常用选择。第一代抗组胺药如氯苯那敏、苯海拉明，更易透过血脑屏障产生中枢抑制作用，引起嗜睡、困倦等不良反应，因此服药后应避免驾驶等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操作。第二、三代抗组胺药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地氯雷他定，主要作用于外周组织的 H1 受体，中枢抑制作用显著弱于第一代抗组胺药，但因个体差异，部分用药者仍可能出现嗜睡情况，建议谨慎驾驶。
1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再来关注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来了，合家福金枕榴莲鲜采上市，低至19.8元每斤，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3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好，一首甜蜜的歌曲啊，献给永远的来自大本乐队啊。这假期里听着甜蜜的歌曲，开车在路面上感觉也特别的舒适，特别是迎来了夏天啊，这温度就有夏天的感觉了哈。假期和家人朋友奔赴山野海边，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就是短途出游、日常出行的完美搭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洞洞鞋鼻祖 Cross Crotch 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温馨提醒，本次为奥莱特价款，不含鞋花，可自行 DIY 搭配，打造专属个性穿搭，鞋身一体，成型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镂空透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不管是海边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轻装上阵，不用频繁换鞋，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贯穿整个夏季。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剩下。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他们以青春朝气奔赴时代征程。他们以岗位坚守不负年少理想，彰显青年榜样力量，奏响奋进青春乐章。安徽交通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与新时代同行》，下面请听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合肥和然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公司姚海区服务所维修班长宗洪博讲述他的青春故事。
8: 大家好，我是曾洪博，从入职到现在15年，我一直记着让用户干顺心事，用放心气，这句话是我作为燃气维修工人的初心，也是我不变的服务宗旨。15年里，不管是三伏天还是数九寒天，走千家进万户，我累计服务了5万多户居民，上门及时率和一次性服务满意率都是100%。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的冬天，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家里的燃气灶

0: 不着火。我赶到现场之后没人开门，在寒风里等到晚上9点多才知道老人的听力不是很好，没听见。看到灶具没法修，我就把自家的灶拆下来给老人先用，后来还帮他买了助听器。老人家说，遇到你我感觉太幸福了。其实能帮到老人那一刻，我心里也特别暖。作为燃气工人，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有过硬的技术。为了吃透灶具维修技巧，我自费买了很多报废的灶具，利用休息的时间研究。家里到处都是零部件，15年的钻研和摸索也让我从一名煤外汉到技术能手，多次荣获省级以及长三角技能大赛的一等奖。后来我还研发出防水堵表接头，从根本上解决了燃气管网水堵的问题，每年能减少300多万的财产损失。空巢老人用气安全也让人放心不下，我牵头打造了银龙安居志愿服务项目，结队帮扶了100多名老人，守护他们的居家用气安全。作为一名90后共产党员、新时代青年，我谨记守望初心原则，打磨匠心精致。我始终觉得平凡的岗位也能发光发热，我会一直坚守匠心，守护燃气安全，把温情蓝焰传递到千家万户，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因车流量大，连霍高速的张庄寨入口封闭，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

的，值得你的虚荣心，这是对赌的世界，没有人是看客。

会大疏通，你也就慢慢成为看客，在21世纪五彩是上帝让相共去，再没有什么天长地久。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高速服务区纷纷打造微度假新场景。服务区通过空间营造、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的融合，从传统休息站升级为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路上驿站，真正实现路途中也是目的地，停车就能微度假的体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票房含预售突破。

0: 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五一期间，宁淮铁路项目正稳步推进施工生产，天长高架站多线特大桥下部结构和线浇梁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桥面系预制梁架及无闸轨道施工。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服用抗组胺药后需谨慎驾驶。春季易发生过敏，抗组胺药是缓解过敏不适症状的常用选择。第一代抗组胺药如氯苯那敏、苯海拉明，更易透过血脑屏障产生中枢抑制作用，引起嗜睡、困倦等不良反应，因此服药后应避免驾驶等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操作。第二、三代抗组胺药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D氯雷他定，主要作用于外周组织的 H1 受体，中枢抑制作用显著弱于第一代抗组胺药，但因个体差异，部分用药者仍可能出现嗜睡情况，建议谨慎驾驶。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因车流量大，徐蚌高速的青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是临时封闭，沪高速青草入口粤西往桐城方向临时封闭，范岗入口往桐城南方向封闭，蚌河高速的淮南东入口双向临时封闭，高界高速的车轴四淮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安庆支线袁潭入口安庆往粤西方向是临时封闭的，连霍高速的萧县东萧县南入口徐州方向车辆禁止通行。那么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那么省会合肥呢，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3，空气质量优。

0: 清晰的话。
1: 好，我们来关注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何家福金枕榴莲鲜采上市，低至19.8元每斤，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3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的也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果楼新作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爱百大小程序可以去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成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他们以青春朝气奔赴时代征程，他们以岗位坚守不负年少理想，彰显青年榜样力量，奏响奋进青春乐章。安徽交通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与新时代同行，下面请听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砀山县百思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锦锦讲述他的青春故事。
8: 大家好，我是魏锦锦。2015年毕业后啊，我怀揣着当老板为百姓的梦想，回到家乡砀山扎根农业，至今已有11年，也成为砀山吊曼西瓜种植第一人。我的家乡城庄镇有近30年的拱棚西瓜种植历史，但传统模式产量低，收益少。2017年，我成立合作社，创业初期因棚体与栽种时间不匹配，瓜苗遭受霜冻，损失10多万元。我一度想放弃，是父亲的鼓励让我重拾信心。我主动请教前辈，联系山东技术老师补救，也从这次失败中啊，学会了踏实钻研，精益求精。多年来，我坚守守正创新、诚信经营理念，推动西瓜种植向种苗繁育一体化转型，建成780亩温室育苗和种植大棚，引进新型品种与吊曼技术，以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带动乡亲致富。我们为农户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以低于市场价0.2元的价格给贫困户供苗，优先收购其西瓜，带动270多名留守妇女就业，助力63户贫困户脱贫。这次获得这份荣誉，我倍感荣幸，这是对我扎根农业实干创业的肯定，更是对我带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激励。未来我将加大投入研发分子标记育种、分子辅助育种，与高校加强深度合作，把育种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农业科研，搭建农民大讲堂网络。

0: 播间，手把手教农户种植技术，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营销开辟销路，坐实订单农业，让品牌兴农真正落地，用青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下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需要提醒大家，因为车流量大，徐蚌高速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沪高速青草入口粤西往桐城南方向临时封闭，范岗站入口往桐城南方向是封闭的状态。另外，蚌河高速淮南东入口双向临时封闭，高界高速车轴寺淮宁入口往合肥方向也是临时封闭。安庆支线元潭入口安庆往粤西方向临时封闭。连霍高速萧县东萧县南入口徐州方向车辆禁止通行。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茶安凤台方向的服务区充电桩目前是饱和的状态。蚌明高速明光西入口蚌埠往南京方向是封闭的状态。再次提醒各位啊，目前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返程高峰，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呢，注意关注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或者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路况两个字，收到最新的高速路况推送。祝各位一路平安。

0: 门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好的，各位，五一出行我们同样要为大家来安排福利了。那么假期和家人朋友奔赴山野和海边，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就是短途出游日常出行的完美搭配。那么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洞洞鞋鼻祖啊， Cross卡洛什的全系列啊，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面覆盖，家全家都能够选到心仪的款式。那么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 Cross 啊，我们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是只需要139，成人款就是179，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同时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哈，本次为奥莱的这个特价款不含鞋花，大家可以自行 DIY 去搭配，那么打造专属的个性穿搭。鞋身一体定型的软底啊，上脚无负担，久坐久站都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镂空的透气结构，循环的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耐磨鞋底啊，涉水呢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不管是海边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的轻装上阵，不用频繁换鞋，一双 Cross 呢是解锁多种场景，稳稳的贯穿你的整个夏季。乐购908五一换新超级福利喽，超级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成人款呢是179，男女尺码至多种样式搭配齐全，单穿亲子款都很合适，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哦，清爽的舒适过我们的夏天。购买方式哈，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去购买。
1: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呢，我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那么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

好的，各位朋友，百大集团第六届物爱购物季来了，贺家福精准榴莲鲜采上市，低至19.8元一斤啊，品质依旧顶呱呱。那么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那么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五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唯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何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3: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一盒。
2: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一斤，竹龙虾79.93斤。
3: 走，何家福逛街。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各位，下午的17:00，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提醒一下，宁武高速繁昌入口封闭，京台高速盐店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封闭，石泵高速金沙湖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固镇东入口，固镇往金沙湖方向临时封闭。安庆支线圆潭入口安庆往粤西方向封闭，怀宁经开区站入口呢是临时的封闭。高界高速车轴寺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楚新高速引淮大道苏富园区老吉和临泉入口临时封闭。界福泵高速怀远西入口界首往蚌埠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庐江舒城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封闭，沪武高速青草入口粤西往桐城南方向封闭，范岗入口往桐城南方向封闭，庐江北站入口粤西往无威方向临时封闭。蚌河高速淮南东入口封闭，蚌埠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淮南东站出口分流，长丰南杨庙吴山往合肥方向入口临时封闭。蚌明高速明光西入口蚌埠往南京方向封闭，明朝高速公路下格收费站入口封闭，下格枢纽明光往巢湖方向匝道封闭。宿固高速固镇北入口宿州往蚌埠方向是暂时封闭。同时要提醒各位啊，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勤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9: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咚，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我劳动，
7: 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下午的17:3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哈，我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
0: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好的，各位朋友，假期和家人们一起奔赴山野和海边，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就是短途出游、日常出行的完美搭配。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洞洞鞋鼻祖 Cross 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以选择，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省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 Cross， 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需要139元，成人款179元，男女尺码齐全，颜色配色非常非常的多，单穿搭配亲子款都非常合适，并且我们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温馨提醒啊，本次为奥莱款的特价，它不含鞋花，我们可以自行 DIY 搭配，打造专属的个性穿搭，鞋身一体成型软底，上脚无负担，久坐久站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镂空透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的舒适感，防滑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也很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不管是海边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轻装上阵，都不用频繁的换鞋，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的贯穿整个夏季，乐购908五一换新超福利划算哈，儿童款仅需要139，成人款179元，男女尺码多种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很合适，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盛夏。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现是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居的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及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0551656303 6556-0303。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3: 这卡位要个大事了。
2: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3: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节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7: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6: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7: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8点整的高速路况。提醒各位哈，宁吴高速繁昌入口封闭，京台高速盐店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封闭，徐蚌高速金山湖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固镇东入口固镇往金山湖方向临时封闭，安庆支线圆潭入口安庆往粤西方向封闭，怀宁经开区站入口临时封闭。高界高速车轴寺怀宁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楚新高速颍怀大道苏富园区老吉临泉入口临时封闭，介福泵高速怀远西入口界首往蚌埠方向封闭，河安高速庐江舒城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封闭，沪高速青草入口粤西往桐城南方向封闭，范港入口往桐城南方向封闭，庐江北站入口粤西往武威方向临时封闭，蚌河高速淮南东入口封闭，蚌埠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淮南东站出口分流，长丰南杨庙吴山往合肥方向入口临时封闭，蚌明高速明光西入口蚌埠往南京方向封闭，明朝高速公路下格收费站入口封闭，下格枢纽明光往巢湖方向匝道管制，肃顾高速顾镇北入口肃州往蚌埠方向暂时封闭。

0: 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4: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3: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4: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3: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4: 中国移动。
5: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的，各位假期和家人朋友们奔赴山野和海边，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真的是短途出游日常出行的完美搭配。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洞洞鞋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哈，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种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温馨提醒，本次为奥莱的特价款，不含鞋花，可自行 DIY 搭配，打造专属的个性搭配，鞋身一体成型，软底上脚无负担，久坐久站都不累脚，爬山散步全天游玩都轻松自在，镂空的透气结构哈，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和舒适，防滑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穿脱非常的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不管是海边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轻装上阵不用频繁换鞋，一双 Cross 解锁多种场景，稳稳贯穿整个夏季，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超划算，儿童款呢仅139元，成人款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吗？容易断码哈，喜欢的千万别犹豫，舒适清爽过盛夏，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好的，各位朋友，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售后验收，所有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啊，瓷砖地板不限量。

0: 动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3: 这卡位要干大事了。
2: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3: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起，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的，各位，晚间的19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是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的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亲爱的朋友，今天19:49将迎来今年的立夏节气。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明天夜里到7号，我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其中7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9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的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泰国总理阿努廷今天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交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TC 活动上清，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江淮之间北部呢31到33度，江淘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每当小长假来临，都是假日出行市井烟火升腾的欢乐时刻。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咱们安徽各地夜市也是热闹出圈，餐饮烧烤更是人气爆棚，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一抹亮色。不过今晚咱们可不是要为大家盘点假期出游的好去处，而是要和您一起探访一家特殊的烧烤店。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来自安徽宿州的小伙邵三虎，他在宿州当地经营一家烧烤店，平时生意不错，也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可就在不久前，他却果断选择将自家烧烤店停业10天，只为前往合肥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来拯救一名素不相识的3岁患儿的生命，用平凡善举诠释着人间大爱。4月27号，邵三虎的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而在五一当天，他的烧烤店也重新营业了。今晚的直播安徽将和大家一起走进这家店，近距离探访这位烟火里的暖心好人，感受江淮大地上平凡向上的温暖力量。此时此刻，我的同事刘玉也已经来到了位于宿州市永桥区的邵三虎新开的烧烤店里进行探访，稍后呢就将请他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邵三虎停业捐髓救人的经过。
2: 不管是蓝天救援队的一员，还是作为一个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力所能及的事情。
3: 邵三虎是宿州人，他在当地的迎宾小区门口摆了一个东北烧烤摊，生意还不错。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起因是他发布的家中有事，烧烤摊暂停营业1个星期的通知。邵三虎说的家中有事，其实另有原因，那就是他要去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一名素不相识的3岁血液病患儿。
2: 租了个摊位的话，就是说也大概做了1个多月。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要出一个公告，因为有很多老顾客他防止他们跑空，看他们也做这个摆摊，就是说平时用抖音记录一下嘛，我就是说也想就是尝试一下，然后记录一下，没想到就是说流量还挺好的。
3: 这条朴实的视频一下子火了，4000多网友点赞，满屏都是好人一生平安，为你加油的留言。34岁的邵三虎在2013年就加入了宿州蓝天救援队，陆安洪灾救援、街头寻人、日常公益帮扶等等，他都冲在前面。2019年献血时，邵三虎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25年11月，邵三虎接到了配型成功的电话，受助者是一个3岁孩子，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答应捐献。
2: 也没有犹豫嘛，就直接就说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义无反顾，因为能拿出来自己这种有的东西去帮助他人也挺好的。
4: 每一个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我们作为红十字会都会给他举行这样一个欢送仪式，仪式表达政府就是对爱心人士的一个那个关爱。
5: 我们宿州蓝天救援队的很多队员都加入了这个中华骨髓库，包括我是08年就已经入库了，这是我们蓝天救援队 队员内，包括说我们那个社会志愿者应尽的一个义务。
6: 4月27日上午，在中国科大附一院的血液科，邵三虎正配合医务人员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了一个陌生的患儿，他把火红的生意暂时掐灭了，却把一个家庭希望的火苗给重新点燃了。
7: 感谢大家对这个造血干细胞的关注，还是希望就是说把这个正能量的东西宣传出去，让大家更了解一下这个造血干细胞。
3: 随着血细胞分离机停止运转，邵三虎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他成为安徽省第8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份温热的生命种子将和其他的捐献者捐献的造血干细胞一起，给远方的患者送去希望。
8: 就说这也是一个小朋友嘛，让因为我这一个小小举动能给他带来一次生命的希望，也是。

0: 激动了。
1: 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对一些在血液科里的恶性血液病啊，动脉免疫缺陷啊，一些甚至一些那个遗传病啊，都是那个叫给他们新的希望嘛。
2: 捐献顺利结束后，宿州市永教区红十字会立即安排专车护送邵三虎返回宿州。五一假期，邵三虎的烧烤摊将会重新开张。
3: 我今天捐献完成以后回去大概调整个两天到三天，然后五一是要正常营业。
4: 好的，我的同事刘玉也已经来到了位于宿州市永桥区的邵三虎的烧烤店进行现场探访。刘玉你好。
5: 福州市永桥区邵三虎的烧烤店门前，现场的人气非常的火爆啊！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现在是傍晚8点左右，烟火气十足。那这家烧烤店之所以火爆全网，是因为这个烧烤店的店主邵三虎挽救了一名3岁的患儿，素不相识的患儿。那在这个期间呢，他毕业10天左右，远赴合肥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那今天呢，我们也将和这位暖心的摊主面对面聊一聊他的暖心的故事。你好，邵大哥，怎么样？五一期间，
6: 大家好，
5: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邵三虎。
5: 好，邵大哥你好，跟我们聊一聊五一期间的这个烧烤摊这个生意怎么样啊？我看今天晚上的人气也非常的爆棚啊。
6: 对，生意太火爆了，有点就是受宠若惊了。
5: 有点受宠若惊了。
6: 对对对对。
5: 那今天晚上这个人气非常的火爆，而且五一期间的这个人气是不是也都一直这么的足？有没有从外地过来吃饭的这个食客？
6: 有青岛的，还有重庆的，上海这边也有过来，
5: 上海也有过来的，
6: 杭州对，合肥，但是更近的是我们这边山东啊或者合肥比较多一点。对，
5: 那其实我们这个全网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造血干细胞已经捐献完了，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6: 挺好的，我现在精神能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5: 在现场能够感觉到这个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
6: 对对。
5: 那整个就是从捐献到最后完成，大概歇业了多长时间？
6: 从18号就开始准备，22号到达合肥嘛，然后就是一个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对。
5: 5天的时间完成了，那去之前还有回来之后有没有休息一下？
6: 有啊，肯定得休息啊，休息个2-3天，完了之后觉得还行，就回来继续经营嘛。
5: 继续经营下去啊。那从您这个知道自己匹配成功了，当时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感受是什么？
6: 当时就是挺激动的啊。我觉得都过去5-6年了，完了之后突然通知我说匹配上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挺好的啊，起码我作用发挥了。对，
5: 捐献这个入中华骨髓库是5-6年前的事情了。
6: 对，2019年加入的中华骨髓库嘛，他2025年9月通知我。
5: 那当时这个捐献匹配成功了，有没有说有点犹豫啊，或者是顾虑什么的？
6: 那倒没有吧，因为一开始加入的时候我就没有去想那么多，也已经就觉得就是说，如果说需要我的话，肯定这个时候是要上的啊。更何况听到对方是一个小宝宝的话，那肯定是义无反顾的吧。毕竟一个小宝宝的话，还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5: 是的，是的，我们也为这个邵大哥的这份大义而感动着。那像你们就是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家里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6: 家里的态度其实一开始他是反对的嘛，就觉得可能这个对身体有伤害啊，或者怎么样，你毕竟还年轻嘛。然后我也就是说从网上去科普一些信息给他们看，然后就说其实这个是比较安全健康的，不像是以前那种就是说还需要做穿刺啊，不需要做，现在只通过一个外周血的采集。
5: 那像您作为一个普通的烧烤摊的摊主，到现在成了一个救人的这个使者啊，我这样说一点不为过，你的这个变化有没有自己感觉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6: 什么变化都没有吧，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不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说从事公益这一块的话是很早就加入了，做这件事情的话也没有说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啊，就是觉得遇到了就应该去做。
5: 好的，那其实呢在现场我能够看到一方面是食客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很多这个自媒体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想要来现场看一看这个烧烤摊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游客啊，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也来到这里举起自己的手机来记录一下这个特殊的夜晚。

0: 那其实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了，那包括今天是也是最后一晚了，可能这个来自外地的游客呢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因为明天就要复工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对于这个烧烤，您是之前就是摆摊吗？还是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烧烤的？
1: 烧烤的话做了2年多了。
0: 嗯。
1: 因为这次回来之后过完年的话就想在家里照顾一下家庭，就是一个就是说有个想法，就是说摆摊嘛，就做起来了。
0: 基本上每天要从几点钟开始准备？
1: 基本上的话就是下午2点钟开始准备食材，因为我们食材都是新鲜现穿的嘛。对，大概到5点多就可以正式的出摊。
0: 那到现在是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
1: 对，
0: 整个这条街，我看旁边还有这种小吃摊儿，这是什么街啊？人气还是非常的火爆。
1: 我们这边属于这个银民小区嘛。它是属于一个街道，然后都是就是挺有烟这个烟火气息的，就是说做就啥生意都有，就是小吃啊，水果啊，挺好的，
0: 也挺好的。那其实刚刚您说到一开始想要去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的时候，家里人的态度可能是持反对意见的，也是比较担心你自己的身体嘛。那最后通过你的沟通，有没有说沟通比较困难的这个时候，或者是感觉到有点费劲的时候？
1: 那倒不会吧。因为现在我感觉毕竟都已经那么发达了，是不是？也不是像之前说穿骨刺干嘛的疼啊，或者以后就会落下什么病根啊什么的，其实不会。毕竟现在还是很安全的，很健康。
0: 好，那其实随着镜头望过去，我们都看到因为这个邵大哥这个烧烤店它叫做野摊烧烤。
1: 对，
0: 那可能顾名思义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是坐在里面吃饭的，都是在店门口吃。
1: 对，
0: 非常的有这个烟火气。而且我看到就是来这边吃饭呢，也都是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这里吃饭。那其实呢邵大哥这个捐献骨髓的故事，他不仅感动了全网，也让这家小小的烧烤摊成为了这个五一期间非常温暖的一个打卡点。那我相信其实大家自己的心里对于邵三虎大哥这个捐献骨髓的这个故事，包括同样能够吃到非常这个新鲜可口的烧烤，也有不一样的感受。那在现场呢，我们其实也想听一听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心声是什么样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你在这吃烧烤啊，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非常美味，非常可以，非常好吃。
0: 那其实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这个邵大哥他这个捐献骨髓
2: 啊？了解
0: 这个救患儿的这个故事。
2: 对对对。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你觉得在这家烧烤店，这个店老板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2: 对
0: 啊，你是怎么想的？
2: 我觉得这位店老板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做这种事非常的光荣，值得我们就是我们年轻一辈人去。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学习做这种光荣的事情，对社会做有贡献的事情。
0: 你是第一次来吃？
2: 对，是第一次来吃。
0: 对
2: 对对。因为看到在网上刷到这位老板的光荣事迹吧，然后想毕竟都距离很近，就来支持一下。
0: 好，那其实你觉得他家那个烧烤味道怎么样？
2: 味道非常好吃。
0: 你比较喜欢吃的是哪个？
2: 对，喜欢吃是羊肉串，非常好吃。
0: 那你觉得像那个邵大哥他其实也是平凡人的大义啊，这种善举对咱们宿州当地这个社会风气有什么影响吗？
2: 像我们宿州其实好人好事非常的多。这位邵大哥确实做了比较很光荣的事情，然后也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值得去向他学习，然后值得我们也影响着我们就是去加入这个造血干细胞这个计划当中，去这拯救更多我们也拯救更多需要的人。
0: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2: 谢谢，
0: 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其实在那个我们当这个店门前呢，今天晚上也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吃饭。那其实邵大哥，我们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和好奇的一点，就是从这个您得知配型成功到准备再到最后成功完成捐献，这中间都经历了哪些步骤？有没有中间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您感觉到身体机能有点难受的时候？
1: 其实也没有说难受的时候吧，就是在打动员剂的时候可能有点像轻微的感冒。对，
0: 是会流鼻涕吗？
1: 没有，他就是感觉就有点乏力。就是有点乏力头晕这样。其他就没有什么，就
0: 好，为什么也是救人？看到这么多人来你家吃饭，心里怎么想的？有什么感受吗？
1: 挺开心的，感谢那么多网友支持。
0: 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邵大哥您捐献的这个事情，可能也不是一次偶然的这个想法了，因为您早先就已经加入过这个苏州市蓝天救援队，也已经是苏州市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队员。那这么多年来，你一边守着烧烤摊，那可能一边呢也是投身了这个公益的事业、公益的活动啊，你是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时间的？
1: 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比如说之前是上班，然后就是说在业余的情况，就是说参加一下训练、寻人啊这样的一些小事情。然后该上班上班嘛。对，该生活生活，该做公益做公益。
0: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你参与救援活动的哪些活动比较多一点啊？或者说抗险救灾呀、啊？包括我好像了解到您之前还去陆安去救灾了。
1: 对对对，去是2017年，然后洪水就是抗洪救灾嘛。
0: 当时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就是简单说一下嘛，就是说积水很深的地方，就是
0: 大概有多深？
1: 基本上连电线杆也看不到了。
0: 那比人都高啊？
1: 对，那是属于低洼的地方。但是人肯定是要往高洼的地方去。然后呢，我们就去寻人啊，然后在一个小镇上，它是属于高的地方，水也比较急嘛。我们开船机过去把他们接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流泪啊，也是感动，也是一方面嘛。但是遇到天灾人祸啊，房子被淹，就是农田被淹，他们也是看着挺心酸的嘛。对，这个。
0: 那当时你们是划着皮划艇去救人吗？
1: 对。
0: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救到了小朋友或者是老人？
1: 有的。小朋友也有，老人也有。
0: 当时是怎么把他们救到皮划艇上的？
1: 就是他们被困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嘛，就是路面比较高的地方，就都站在那里等啊。因为肯定是政府人群也好，都会去救的。然后我们就是排查嘛，就比如说这边房楼，我们就是示意，就是说我在这里干嘛的，然后我们做一些什么好事啊，这样的话，我们从内心也能感受到这个，也能感受到这个，就是说温暖嘛。然后当然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想要去炫耀自己，而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好，那这些年你参加过哪些应急救援？
1: 刨去陆安那次的话，其他的就是说一些小的水上搜救啊，然后寻人启事啊，就是夜里紧急去寻找一些走失的人群啊。
0: 基本上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在您觉得可能都是稀疏平常的一些事情了。
1: 对。
0: 那其实是不是其实背后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包括你去寻人的话，大概最晚一次有没有到凌晨深夜？
1: 有啊，经常半夜的话就是。如果说有家属走失的话，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在群里通知说这边有就是说寻找任务啊，我们第一时间就在群里报备，然后集结，然后去到事发地去寻找。
0: 那每一次帮助大家的这个过程，以及真的帮助成功了的这个结果，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其实也没怎么想吧，我觉得既然做了肯定就不会去后悔嘛，然后也没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甚至到捐献的前两天我在跟我爸说这个事情。
0: 哦，他才知道是吧？
1: 对。我就给他发了条微信。我说爸，我说我得去捐我的这个造血干细胞了。我说希望你能理解，我说对方毕竟是个小孩嘛，我说咱得救啊。他就给我简单回来一句，行，知道了，去吧。
0: 好的，其实我在现场跟那个邵大哥这么简单的去交流了一下，能够感觉到其实邵大哥真的是一个心里非常善良而且非常朴实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这些大义，对于他而言可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但我觉得邵大哥的这些行为真的是应该大家去大力的去宣传他，以及去鼓励你，让你觉得其实你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大家能够感受到，而且大家也成为了一个榜样，大家想要去跟你去学习。那其实在这个五一期间，有外地的游客也过来吃饭嘛？有没有他们跟你交流啊？

0: 说就是表扬你的时候，有没有？
1: 有，太多了。
0: 怎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他们就说你什么大爱呀、然后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挺勇敢的，就是反正就是，夸我夸的是比较那，不敢承受了，就是太热情了。
0: 心里会感动吗？
1: 感动啊，肯定会感动。大老远的跑过来就是支持我，确实挺感动的。但是我想跟网友说一下，就是说不要太把我这个关注点关注在我身上，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更多的去关爱一下咱们血液病患者和血液病患者的家属，因为现在据我所知，这个中华骨髓库的这个志愿者啊，这个留样的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对，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拿出来一点爱心，就是说让这个家庭看到一个希望吧。
0: 我记得在你捐献的时候，我同事去采访你，然后我看到他躺在你旁边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也是你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
1: 对，他是我们宿州市萧县的韩冲。对，
0: 他当时也是在捐献造血干细胞吗？
1: 对，是的，我们一起的。
0: 给这个？
1: 那不是，就是他的匹配者，对。
0: 给他的匹配者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想你其实，在做这个事情，你也是有这个队友一起在跟你，向着这个公益向善的这个事业一起在努力的。
1: 对。
0: 那像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些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你的店里，有没有说就专程来就吃一顿烧烤，然后第二天吃完烧烤我可能就走了，有没有这样子的？
1: 有。还有的就是来了之后确实是赶不上，咱们就是这个菜确实卖完了，然后他就是就是跟我说了两句话，拍了张照片，然后他就回去了。
0: 就回去了。
1: 昨天就是合肥的一个朋友说他没办法，就是路上堵车了。然后就是来的比较晚。我说
0: 大概几点钟来的？
1: 大概的话是10点多吧。然后我说那实在不好意思，我说你看这样吧，我说咱确实也卖完了，要不然我说叫点外卖让你先吃一下，不能白来一趟。他说不用，他说不是为了吃，只是想就是说看看你，看看你的状态怎么样。我说你看状态很好，生龙活虎的。
0: 好的，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也有这么多邻居，有这么多市民朋友们，有本地朋友们，一起汇聚到我们这个野餐烧烤、三虎烧烤的这个门前，来跟你说上一些话，来跟你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我觉得其实臭大哥，你心里一定是会被这些温暖所触动的。
1: 是，会的。
0: 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这些网友朋友们啊，包括来关心你的朋友们说的？
1: 其实挺感谢大家的关注的，谢谢大家就是一直在支持我，然后给我鼓励吧，然后就是说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种什么大爱啊，大爱，就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小摊经营者啊。
0: 那未来你想怎么做？
1: 肯定是公益，肯定是还是要继续去做的。就尽自己的能力嘛，就是去帮助别人。
0: 那烧烤摊呢？
1: 烧烤摊啊？
0: 烧烤摊想怎么做？
1: 就反正就正常做呗。
0: 正常新鲜的食材提供给食客。
1: 对，正常经营。
0: 正常经营。好的。那其实从烧烤摊的摊主到救人的使者，我相信邵大哥的做这些事情，大家都能够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里。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刘玉带来的精彩介绍。刚刚通过直播画面，我们对邵三虎邵大哥这位宿州小伙义无反顾停业捐髓救人的暖心善举又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一边是养家糊口的烟火小店，一边呢是素未谋面的生命救援。邵三虎用这份放下生计守护生命的抉择温暖了很多人的心。如今邵三虎的烧烤店里重新燃起了炭火，不只是生活的烟火，更是希望的烟火。他在告诉我们，每个平凡的人都能成为善意的传递者，每个微小的行动都可以改写生命的轨迹。我们在为邵三虎点赞时，也更加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份感动转化为行动。比如我们普通人可以也进行一次骨髓

水库的登记，一句暖心的鼓励。当你向世界伸出温暖的手呢，世界也会将以爱和善意来回应大家。刚刚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有网友说，哎，什么都不要说了，赶紧发烧烤摊的位置，我们吃货大军前来助力。还有网友说，哎，其实我去过五一期间，那条路走都走不动了，全是人，有一部分是来看少三虎，有一部分人是来吃烧烤。还有网友说，为蓝天救援队点赞，为这位兄弟点赞，为所有幕后帮助别人和一直默默奉献的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其实呢，我们也刚刚通过刘玉的介绍啊，包括我们小片的介绍，也了解到了少三虎。他其实呢，刚刚少大哥的理念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他说，救人只有一次，但是生意呢可以随时再干。尽管在这几天时间里，他去捐献骨髓的时候呢，可能他的生意，由于他是这个咱们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可能他的生意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始终把大义大爱放在首位，救人摆在第一，捐献给一个3岁从未谋面的小朋友，小朋友的家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他，感恩有大爱的少大哥。刚刚我们了解到，少三虎是2013年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曾经参与过2017年的陆安的抗洪抢险，2018年台风温比亚的救援，以及2019年参加过无偿献血，并且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志愿者。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少三虎的这个热心善举，我们把大爱大义给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好的，各位观众，今天晚上咱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 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

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4: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5: 插线板着火了。
4: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5: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4: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6: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4: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6: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7: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夺冠之饮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上回书说到，伊齐部落为了给庆都选丈夫，设下决斗场来个比武招亲。现在在场上的是四柱和姬公孙。这两人身手较量，姬公孙知道四柱有力气是员猛将，不敢硬拼，只好躲躲闪闪，怕被抓住。四柱呢没经验，使出浑身力气满处滑了。再看姬公孙一闪身就躲一边了，四柱还说呢，
3: 嘿嘿，这小子属泥鳅的，这么滑，我就不信逮不住你，你给我站住。
2: 呜呜，他东捞一把西捞一把，捞起来没完了。姬公孙呢就不往身前凑合，上蹿下跳，有耳不羁。四柱个高啊，哈着腰瞎胡捞，没多久就一身大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开始呼呼直喘，脸转了有50圈。那位说不是50回合吗？哪呀，他俩净转圈了。再说看台上的庆都，志打看到姬公孙下场比武，眼睛就没离开过他的身上。看到姬公孙比武顺利时，他忍不住的欢呼，比武顺利时他忍不住的欢呼喝彩。看到姬公孙遇到危险，喝彩。看到姬公孙遇到危险，庆都睁大眼睛，双拳紧握，恨不能冲下台去帮助姬公孙。他在台上用的劲儿一点也不比姬公孙在比武场上小。这会儿啊也是满身是汗，粉面通红。伊昌如在旁边看着着急，心说，闺女，你是看上那个岁数大的了吗？哎呦，你什么眼珠啊，他大你20多岁呀，家又远，你可不能这么做呀。他说呀，就在这阵儿，场上分出胜败。因为姬公孙和四柱转了50多圈啊，没伸手，四柱累得不行了。姬公孙一看时机已到，突然腰眼一拧劲儿，刷身形一转，就转到四柱的身后了。抬起腿来照着四柱的左膝窝，砰就是一脚。四柱呢正哈腰往前搂呢，没防备人家转到身后去，等到察觉想再转回来为时已晚，这脚正给踹上，这个地方太薄弱了，

除非你注意用上劲儿挺着挡人家，否则谁也受不了。本人一脚腿一软，扑通单腿就跪在地上了。七公孙呢也太快了，这只脚踹完，另一只脚刷又踢出去了，砰踹在四柱右腿膝窝上，扑通四柱双膝全跪在地上。啊，七公孙不等四柱反应过来，往前一纵身跳上过来，往前一纵身跳上四柱的后背，双手往前伸，啪就把四柱的大脑袋给抱住了。哎，抱住得有技巧，你光搂住可不行，因为四柱身大力不亏，用手一掰，身子一甩，就能把鸡公孙给反制了。可是鸡公孙有经验呢，这叫擒拿法，双手往前一搂，左手大拇指砰顶住了四柱下巴和咽喉交界之处，这东西一顶一较劲儿，人就窒息。左手伸出食指和中指，砰摁住了四柱的眼睛。就这一招，后世武术家给起名叫双龙戏珠。这只是用手摁住了，如果真是在战场上一较劲儿，扑能把那眼珠子给抠出来。左右手顶住了四柱的要害之处，七公孙喊了一声，你服不服？喊着话的时候两手一较劲儿，那意思你要敢说不服，后果自负。四柱哪见过这个呀，说实话四柱还是个半大孩子，就是仗着自己的力气大玩混劲儿啊，战场经验不足，打胜了洋洋得意，一遇到危险手足无措，我服了，大声喊我服了。他这一叫唤，嗡，场里场外台上台下的人全乐了，裁判一雄高喊，本场鸡公孙获胜，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庆都乐得一蹦多高啊，那年头啊就是没有英语啊，要是有的话庆都能蹦着喊耶。伊长如狠狠地瞪他一眼，那意思小女孩啊稳重点儿，窃喜不表。再说场上鸡公孙从四柱身上下来，又把四柱拉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小兄弟承让了，哎，你力气真大，要是光比力气啊，恐怕两个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你看人家赢了，说话特别客气，让人听着那么顺耳。四柱本来挺生气，但一听这话他摸着脑袋傻乐上了，嘿嘿，你小子真行啊，围着我直转，怎么也捞不着你，我给你起个外号，你叫活泥鳅。俩人哈哈大笑，手拉手走出比武场。他们俩比完了，就剩最后一组了。谁呀？前文我说了，东夷部落盟长常山对曲逆部族长的儿子阿坤。曲逆部落咱不止一次提过呀，就在伊奇部的附近，可以说是友好邻邦，两个部落一直以来互通有无，友好相处。自打上一次曲逆部族长的母亲亡故，要用陶器殉葬，东夷用了庆都发明了陶轮，及时提供了陶器，让曲逆族族长大为惊叹呢。此结果独生儿子阿坤今年18岁了，小伙子长得威风啊，肩宽背厚，浑身都是块儿。什么块儿？肌肉块儿。平常领着本族的族人打鸟狩猎，练就一身的功夫，有个外号叫小盘古。盘古那还了得了吗？盘古开天辟地。

一斧子把蒙古开天辟地，一斧子把天地给劈开了，他叫小盘古，可见力气有多大吧。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阿坤到现在尚未成亲。为什么呢？一般人他也看不上啊。高不成低不就，很是着急。听说庆都非常聪颖，就喜欢上。没想到提亲的人太多了，人家一七部谁都不愿得罪，就来了一个比武招亲。跟儿子商量怎么办吧。阿坤乐了，爹您甭担心，咱这周围的部落都有哪些能人，儿子心里太清楚了。有很多呀，在私下都交过手，不是我吹，这些人没一个是我的对手。他们弄个比武招亲更好了，等我到比武场当众把这些人全打趴下，到那个时候我是又

有把握，你请好吧。好，既然这样，我儿如此自信，爹爹就带着你走一趟，非得把这龙生虎养的儿媳妇娶到咱们曲逆部不可。就这么，曲逆族长亲自带队来到一七部，在看台之上，看着自己儿子一关一关顺利闯过，杀到四分之一决赛。 曲逆族长是满心欢喜呀，但是看到儿子最终斗的是常山，曲逆族长又是一阵紧张啊！哎，怎么那么倒霉呀？跟这个家伙分到一块儿，你说判他俩谁赢啊？常山赢了，庆都就没我儿子的份儿；我儿子赢吧，势必要得罪东夷部。 哎呀，这是左右为难呐！但是已经到这里了，想多也没用，还得看看场上的情况吧。曲逆族长在这趴着栏杆，目不转睛地看着比武场。再说常山和阿坤已经来到决斗场上，常山一看，对面的小伙子跟自己个头差不多，还更加显得健壮一些。 黑灿灿的一张面皮，头发梳在背后，用皮条扎了一个大辫子，上身斜披虎皮衣，袒露右臂，露出结结实实的胸肌。两臂肌肉棱角分明，手腕上戴着狼牙手串，下身围着一条狼皮短裙，光腿光脚，浑身上下透着一种野性男子气概。 常山点点头，你就是曲逆族族长之子阿坤吗？不错，你就是东夷部落长常山。是啊，没想到咱们今天相见了。阿坤呐，说实话，我很喜欢你，小伙子不错，这个身材，这个体格，应该是一名勇士。 所以我不忍心跟你动手，万一伤了你，对谁都不好。所以我劝你还是算了吧，把庆都让给我，我绝不会亏待你们曲逆部。回到东夷后，我会派人给你们曲逆部送去厚礼，你看如何？啊！阿坤仰天大笑，常山。 你也太能说笑了，凭什么让我就这么下去呢？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话应该是我说，我劝你呀，赶紧下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们东夷人来的，庆都姑娘远近闻名，曲逆，伊齐友好邻邦，我们走得近。她庆都嫁给我。 理所应当嫁给东夷，千里迢迢的，人家还回娘家吗？你不能那么自私，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回你的东夷去吧。怎么，你不愿听我的良言相劝？哈哈，看来你不想听我的良言相劝。那好，小子。 我把话说明白了，这是比武场，伸手不让步，抬腿不留情。我常山打仗有个毛病，下手总是掌握不好轻重，往往会下死手。到那个时候，你可别怪我。哎呦，巧了，常山族长，按说咱俩有机会，得喝两杯。 太像了，你的毛病跟我怎么那么一样呢？你看我的手，哎，你看看，掌心生横纹，人都说这叫横掌啊，打人没个度量，老是下死手，都伤了多少条人命了。为这事儿啊，没少让我爹骂。你看今天怎么碰到东夷部落长了呢？你说。 这一会儿打起来，我是给你留情啊，还是不留情？不留情吧，你们东夷势力大，我怕把你打死了。
引起东夷取

两个部落战争，要是留情吧，哎呀，我也做不到啊。这手没准儿，你说这咋整呢？常山一听，嘿，这小子比我能说。好好好，阿坤，咱俩也别多说了，比武场上无父子，你不用给我留情，我也不给你留情，咱俩非得比个上下，论个死活不可。一雄在场边上听得清清楚楚，这干嘛呀？要拼命啊？这值当吗？他高声喊了一声，场上比武，点到为止，切不可伤人性命。厂里两人呢，就跟没听到这句话似的，都是嘴角带着冷笑看着对方，互相道了一个情，唰就拉开了架势。有听众说了，那时候还拉开架势有武术吗？前文我说了，有，只要有人就有打架的，有打架的就有研究打架的，对打架的研究凝成结果就是武术。当然了，那时候的武术跟后世的武术肯定不一样，什么东西都会随着时代发展。当时的武术其实就是人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决斗、狩猎、爬山等运动的总结和提炼，所以跟人日常的经验和部落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这个部落生活在水边，平常靠打鱼为生，很少遇到什么野兽进行搏斗，那么整体的武术水平就低点。另外一个部落生活在丛林边，天天受着野兽的威胁，经常跟野兽相搏斗，他们的武术水平就高点。一个部落农耕水平发展的好，他就不会到处跑着追赶猎物，整体跑步的水平就低。另一个部落生活在山上，没有土地，不会农耕，就靠打猎为生，他们爬山长跑的水平就高些，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东夷部落相对来说那里的人比较健壮，人也比较狂妄呢？就是以狩猎为主，世世代代背着大弓到处找猎物，练就了一身狂野的本领。相比之下，曲尼部落文明程度挺高，生活在黄河流域，主要以农耕养蚕为业，打猎的强度不如东夷。所以说阿坤个人身体素质很好，但是临敌经验和常山相比还是差一大截，这玩意儿不是靠说狠话就能行的。再说场上俩人四臂齐摇打在一起30回合，阿坤拳脚有些凌乱，一不留

0: 滚，咕噜出圈外，啪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接着还打。没过几招，被常山拦腰给抱住，啪又给摔倒了。常山先把阿坤摁住，阿坤来个兔子蹬鹰，唰，两脚把常山蹬开，又爬起来了。就这样。没几个回合，阿坤就让常山给摔了四五个跟头，这强弱就分明了。曲逆组长在台上看着，汗就下来了，发现儿子不是常山对手。更重要的是，发现常山招招下的是狠手啊，这是真打在身上，恐怕没个好。看来今天这儿媳妇是娶不着了。阿坤呐、啊，阿坤，见好就收吧，可别伤着呀。刚想到这儿，场上发生了变化。阿坤一把没抓住常山，常山滋溜就绕到阿坤的身后去了，双臂全身来个大擒拿，左手一把抓住了阿坤的右肩膀头。同时伸手抓住阿坤的左臂，左手往前一推，右手往后一拧，下边左脚照定阿坤的膝窝一踹，烫，扑通，哎呦，就把阿坤摁倒在地。没等阿坤反应过来，常山左腿抬起，砰，踩住了阿坤后背，死死地把阿坤摁在地上。此时东一猛掌，常山一阵狞笑，一咬牙，双手一较劲，嘿，嘎巴一声，啊，阿坤一声惨叫，常山把阿坤的右臂给拧断了。阿坤疼得当时眼前一黑，昏死过去。这时场里场外一阵大乱呢，哎，怎么伤人了，伤人了，快住手。一雄也看见了，快住手，胜败已分，休得伤人，嘟嘟嘟嘟嘟嘟。哪知常山根本不听吆喝，一阵冷笑，阿坤这小子太可恶了，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今天我非得把他打死不可。想到这儿，他一把抓住阿坤的头发，把阿坤的头高高拎起，对着黄土地就是一下子，啪，血哗就下来了。嗡，人群又是一阵大乱，人们高喊住手住手。一雄赶紧跳进比武场过去要拉，常山抬腿趟就一脚，一雄没想到有人敢踢裁判呢，这一脚正踢在小腹上，差点把肠子给踢断了，疼得一雄眼前一黑，扑通坐在地上。此时心狠手黑的常山想要阿坤的性命，他把阿坤的头发再次的抓起来，想狠狠地往地下砸。这时他的父亲曲逆组组长疼得一下子昏过去了，知道再一下子儿子命就没了，大家全都惊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跳进比武场，三村两村来都切近，大喊一声，常山，不许你行凶。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东夷猛掌长山，把小盘古阿坤打倒在地。按说把人压在那儿起不来就算赢了，可是常山这个人心胸狭窄，因为阿坤在比武前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心怀愤恨，非要置阿坤于死地，抓起他的头发就往地下砸，光的一下子鲜血直流，裁判一雄上前阻拦，又被他踢

0: 了一脚，他再次把阿坤的人头抓起来，要狠狠地往地下砸。要是再砸下去，阿坤的命可就没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噌，有人跳进了比武场，三村两纵来到切近，高喊：“昌山，不许行凶！”同时伸出拳头照着昌山的后脑勺，呜，就砸起来了。真砸上啊，就得把昌山砸晕了。昌山这小子有点本事，忽然觉得背后恶风一响，赶紧往旁一偏身子，唰，一拳砸空，紧跟着这个人抬腿照着昌山就是一脚，唰。昌山想躲必须得放手，昌山无奈，为了躲这脚，松了阿坤的头，他往旁一闪躲过去了。可是来人一看，昌山把阿坤的头往下一扔，如果自然落地，他在昏迷状态，要是掉到地上，这个人就是保住性命也得成残疾。所以他赶紧往前一进身，伸手就把阿坤的头给擒住了，轻轻地放在了地上，然后大声喊道：“快点来人救人呐！”一齐部的人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呢，从人群当中蹭蹭蹭进来四个壮汉，是哪儿的？一齐部的人不知道，这伙人手脚利索，把阿坤搭下去进行抢救。来人又走到一雄身旁，把一雄从地上扶起来，怎么样，伤着没有？
1: 哎呀，这脚踢得太重了，不要紧，多谢多谢，
0: 快起来。这时昌山从地上也爬起来了，昌山这个气呀，眼瞅着我把阿坤那个脑袋砸扁乎了，谁半道插了一杠子？他抬头一看，啊，是你，非是旁人，正是博都七公孙。七公孙赢了四柱，俩友好下了场。尤其七公孙最后说的那几句话，说的四柱心里挺舒的，不但不怨恨七公孙，反倒觉得这个人呐，特别亲近。两个人在决斗场外边聊天呢，一看场上比武，结果看着看着，鸡公孙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他见昌山招招下死手，后来一看阿坤不行了，被昌山打倒在地，昌山还要置阿坤于死地。鸡公孙离得很近，我不去救谁去救啊？来不及多想了，什么犯不犯规呀、啊、失不失礼呀、啊、没工夫琢磨这个了，救人要紧。他这才冲进决斗场，袭击昌山，救下了阿坤。昌山气坏了，鸡公孙，现在是我和阿坤在比武，你为什么进来？懂不懂得规矩？鸡公孙非常严肃，昌山，你放肆啊。昌山一愣，怎么放肆都出来了？是大人训小孩呢？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西公孙接着说：“昌山，比武场上点到为止，阿坤既然已经被你打倒，就应该住手，为何要赶尽杀绝？”一雄在旁边也跟着帮腔：“对呀，昌山，你不但要对阿坤下毒手，连我这做裁判的你也敢踢，简直是太藐视大会了。”昌山一阵冷笑：“哼，你们简直在说笑话，比武招亲是不是你们一起布定的？不错，那你们规定没规定，上场比武不允许把人打死呢？”这一雄想了想，哎，既然是比武，为了招亲，自然不得见血光啊。况且参加比武的都是我一七部的朋友，大家点到为止也就是了，何必要伤人？哼，你说的容易，什么叫比武？ 抬腿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既然打仗难免死人，再说了，比武之前我和阿坤说得清楚，我劝他不要跟我比试，否则拳脚无眼，再把他伤了反为不美。他不听啊，他也说要把我如何如之何，所以我们两人比武各下死手是彼此约定好的，你们也没规定，我们自己约定有何不可？长山，你简直是狡辩，其实你们俩比武各下死手，说谁把谁伤了，谁把谁打死，按你说彼此约定的好，勉强能说得过去，可是阿坤已经倒在地上，你为何还要下棋毒手？
2: 倒地怎么了？谁说倒地就不能打呀？他服了吗？他说个服字了吗？
0: 他没说，我可不就接着揍吗？你小子耍无赖！一雄没词儿了。这时鸡公孙拍了拍一雄的胳膊，把话接过来了。长山呐、阿坤跟你无仇无恨，你不该下死手啊，心里却没有半点惭愧，真让人齿寒呐、想你为东夷部落联盟盟长如此心惊，怎能教化好本族之人呢？
2: 呀，呵，你是谁呀？本族长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0: 怎么不服啊？
2: 不服来呀，咱俩伸伸手啊，
0: 打赢了我你再教训。这时候伊长如带着看台上所有的嘉宾都下来了。怎么，先看看阿坤的伤势，右胳膊被拧断了，脑袋在淌血，人昏迷不醒，庆都赶紧拿过最好的止血药给阿坤敷上，然后让巫医赶快给震骨，先把胳膊给接上，一会儿肿大了更难接了。那位说那阵有震骨先生吗？
1: 有啊，今天是比武大会，就难免有磕碰发生。
0: 伊长如早就准备好了巫医在现场，现在派到用场了。巫医带人抬着阿坤，他的父亲曲逆族长哭着陪同这波人下去了。伊长如气坏了，气得都哆嗦了，心想长山你也太猖狂了，你这不是比武招亲，你是跑我一七步草菅人命，就你这样的我焉能把闺女嫁给你？不但伊长如生气，其他族来的族长使者也是义愤填膺，大家来到了决斗场。伊长如远远就听见长山跟鸡公孙叫板，你不服咱俩比比看谁厉害。伊长如大喊一声，不用比了，腾腾腾几步到了前进。长山说，哎呦，你是一旗族长，你来正好，给我们俩做个见证，我们比试一番。伊长如一摆手，长山呢，不用比了。
1: 怎么
0: 这么说吧，今天无论怎么比我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你。
1: 这是为什么？
0: 我不愿意把女儿嫁一个心狠手黑之人。长山族长，你的功夫我们佩服，但是你的人性太差，对不起，我女儿不能嫁给无德之人。
2: 长山听这话翻脸了，
0: 伊长如，你别把话说绝了，既然是你邀请大家前来比武招亲，就得一切按照规则来。
1: 我有没有违反什么规则？你说不成啊？不好使，我还非娶庆都不可。
2: 呀，伊长如真火了，你是要抢我女儿啊？你也太霸道了，你敢？
0: 就在这时候，蹭蹭蹭从场外，长山那些随从都跳进来，一个横眉立目为主子拔横。
2: 庆都是我们的，他是我们东夷人，我们东夷人带走。
0: 嚯，这下大家都不干了，干嘛呀？
2: 你们仗着东夷强大，不把我们小部落放在眼里呀、啊？你们也太霸道了！大家把目光都放在了伊长如身上，那意思，神桃族长，这是你的地盘，你是主人，你把我们请来的，出现这样的事儿，你得说话怎么办吧？伊长如脾气再好，现在也绷不住了。长山，不许你撒野！有我在，就不许你在一七部撒野。什么？我撒野？我看你们是仗着本地人欺压我们外来宾客。既然敢欺压外来人，就允许我们反抗。我胜了，凭什么不把女儿给我？哎，他还有理了。伊长如啊，都没词儿了。我就不把女儿给你，不许这捣乱。谁捣乱了？我完全按照规则来的，是你说话不算数，比武没结束就说不把女儿给我，凭什么？难道说你们早有内定吗？要是早有内定，何必让天下英雄前来比武招亲？你这不是戏耍我们吗？你伊长如气得浑身哆嗦，都说不出话来了。伊雄说，族长甭跟这种人废话，待我把他插出场外。哼，你们谁敢？你们敢？东夷人哗就冲上来了，剑拔弩张，眼看就有激化。就在这阵儿，齐公孙走到双方中间，各位别激动，都冷静一下，凭我说两句。齐公孙刚才在场上的表现大家看到了，人家比武胜了，点到为止，看到阿坤有难立刻出手相助，就这两点赢得了众人的尊重。伊长如说，齐公孙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好，今天是场盛会，大家都为庆都姑娘而来，说白了，比武结束后是一场喜事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喜事搞得不痛快吧。长山族长你说呢？
3: 哼，
2: 长山心的话就这个家伙跟着搅和，
3: 不是我搞不痛快，是他们欺负人。
2: 好好好，咱们现在不说谁欺负谁，既然你认为应该按照规矩走，那么比武到了这个时候，长山族长又把阿坤赢了，也就是说就剩下咱们俩了，是不是？咱俩得接着比呀。长山呐、啊、你有没有疑义啊？
3: 这当然了，可以咱们俩比。
2: 既然如此，一七族长你也别说不把姑娘嫁给长山，长山族长也别这样揪着什么规则不放，咱们还有最后一场比武呢。哎，咱俩伸伸手，把最后一场比完，分出个高低上下再说，怎么样？这番话说的长山没词儿了。是啊，闹什么闹？你还有一场没比呢。
3: 我没意见。
2: 那意思，你看看伊长如有没有意见。齐公孙又问伊长如，族长啊，你认为呢？伊长如心地说，我就不想把女儿嫁给长山，甭管他赢甭管他输，要看现在这形势，长山咬住规矩这个词儿不放，要是真较劲儿，就得撕破脸发生冲突。但是要比武的话，如果说长山输了这还好说，要是长山赢了，难道我真的把女儿嫁给这种人？伊长如有些犹豫了，一时无言以对。一直没说话的庆都此时走了过来，爹，我看姬公孙说的话可行，既然比武没有结束，那么就接着往下比吧。
3: 嗯，
2: 伊长如看着女儿，庆都冲着父亲一挤眼儿，那意思你放心，最终选择权在我，就算他赢了， 我不选他，他也没辙。”宜昌如一看大。

0: 等着自己表态，尤其常山嘴角上带着挑衅，如果让他抓住李还得胡闹。得了，我先做到在理上不输，好吧，那就接着比吧。等等，我还有话说呢。庆都接过话头，大大方方地走到常山和吉公孙面前。二位英雄，谢谢你们看得起我庆东，我这有礼了。嗯，常山一看来个女的，你是庆都，不错，正是我。哟，常山想，我折腾半天还不知道庆都长得什么样，我瞧瞧。想到这，他仔细地打量一番面前的少女，曲线身材，婀娜多姿，头戴五彩丝鸾嵌底儿锦鸡羽毛头冠，迎门镶嵌一块天青石，乌黑的头发三尺多长，如同瀑布垂在腰下，在中间呢，用丝绸系了个蝴蝶扣，白净净的瓜子脸，弯弯两道重眉毛，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鼻如悬胆，唇似丹珠，圆薄耳朵，厚厚耳垂，上身斜披肩，银狐裘皮小袄，大开领子，露出白白嫩嫩的乳沟，两个手脖子上扣着二寸多宽香牛皮的护腕，下身围了一件豹皮的短裙，小腿上扣着香牛皮的护腿，蹬着一双翻毛鹿皮尖头靴子，细皮条掐边，脖子上挂着五彩的桃串，腰间皮带上斜插着青铜短剑，斜挎一只麻布绣花的兜囊，呵，大麦的皮肤啊，那真是一表端庄，英姿勃勃，浑身充满了朝气。常山一看，眨巴眨巴眼睛，心里琢磨，模样嘛长得一般，跟我东夷的那几个美人相比，他不如他们娇艳，但是这个女子有股野性，对我的口味，很大气，有气度，有本事样。好，青都姑娘，我叫常山，我喜欢你，跟我去，你可以一步登天，怎么样？庆都没理他，只是小嘴儿咧了咧。姬公孙看罢，点点头，看来呀，这丫头是有作为。庆都说：“二位，在你们比试之前，我有话说。”“
1: 哦，说吧。”
0: 常山族长，为了避免比武后再次出现意外，我觉得把这场比武的规则先定下来，省得回头再有人耍赖。庆都说到这儿，在场一些人止不住都笑了，常山脸腾就红了，知道是冲他自己呢，不过他不在乎，只是一呲牙。哎，庆都姑娘，你说啥我都爱听，你有什么规则？哟，这规则得你们自己说，我说了你们回头说没同意，还不是白费吗？姬公孙说：“庆都姑娘，这样你来说，如果我们不同意，我们再商量，同意了就按规矩办，怎么样？”“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你们比赛，你们是要点到为止，还是要像刚才那样下毒手，必须置对方于死地呢？”这两人都没说话，一雄在旁边搭茬了：“
2: 哎，对了啊，这回可得定清楚，尤其当着你们的随从面，别回头族长被人打死了，这些人说别人欺负他。”
0: 庆都说：“哎，咱可有话说在前边，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可不喜欢嫁给一个手上沾血的男人，点到为止，只要一方服输，或经裁判认定确实是输了，比武就结束，这个原则不知二位能否接受？”姬公孙考虑都没考虑：“哎，在下正有此意，我同意。” 大家看着常山，常山面露尴尬之色，咽了口唾沫，
2: 没意见，只要规矩制定了，怎么都行。当初你们没说明白，那不能怨我。
0: 好，青都说，既然这样，我也就没什么说的了。大家看有什么补充？宜昌如说没有了。一战定输赢，
2: 他为什么强调这五个字呢？
0: 他怕回头常山打败了，再喊三局两胜。这下常山也知道不好意思了。
2: 嘿，我给人印象怎么这样呢？等着吧，我把鸡公孙打趴下，再找你们这帮人说话。
0: 宜昌如一看双方没有异议，把手一摆，带着大家重新登上看台。
2: 决斗场上就剩下鸡公孙和常山两人。
0: 场外老百姓刚才看到剑拔弩张的，不知发生什么事儿，现在风平浪静，剩下两个人要决斗了。这两个人必然有一个是今天的赢家。
2: 别吵别吵，快看快看！
0: 唰，立刻场上鸦雀无声。再看鸡公孙，先给常山施了一礼，常山族长在下要得罪了。常山把嘴一撇，心的话，老小子，今天我一定下死手要你的性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通知这。

0: 饭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

0: 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二零二。

0: 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一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另外，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8: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9: 哪来的强光？
8: 啊！飞天说说话了。
9: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8: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8: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一早啊，阳光明媚，我们感觉体感温度呢相比五一来说上升了不少。而且昨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之后温度会明显升高，雷雨会增多。经过春天的孕育，夏天万物繁茂。
18: 是啊，万物生长不负韶华。那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让我们拥抱夏日的活力和热情，昂扬向上，创造新的精彩。
5: 但这天气呢可能也只有今天啊，因为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今天夜里到7号，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9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余时段呢，我省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18: 那今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最高气温是29到32度。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而冷空气过后，8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呢是在11到14度，9号起我省气温将会再度回升。
5: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夜里江北西部有雷阵雨。明天全省阴天有雷阵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18: 后天本周五全省是阴天到多云，那9号周六呢，江北是多云到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总而言之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呢，这晴朗的天气啊又将会转为阴雨天气。908的各位车友呢，提前咱们得做好准备啊，尤其呢可能是今天准备要洗车的各位车友。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况信息。今天呢是周三，但是是小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呢可能整体的流量啊不比周一差。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这是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啊，现在呢是有堵点的，由东向西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那么还有就是西一环，我们看到目前西一环由北向南方向，这是在靠近史河路的位置啊出现了堵点，并没有出现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那么这处堵点队尾呢其实也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和肥西北路交汇处。另外我们看到长江西路高架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在科学大道段的也是有拥堵的情况，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今天早间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国内方面，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 实干笃行创伟业，团结奋斗新征程，重大工程扎实推进我国夯实经济发展的根基。
5: 省内方面，我省美丽乡村成为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
18: 终于大到暴雨冷空气将会抵达安徽。
5: 国际方面，美国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称美军疏导行动将酿成僵局。
18: 美方称将会推进对于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称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5: 九零八瑞评论，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个假期旅游消费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曾经风靡的特种兵式打卡正在快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短途化沉浸式松弛感的出行方式，再比如能在不降低生活体验的前提下把刚性支出的成本实实在在的降下来，成了不少人最认可的消费哲学。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特约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8: 来关注详细内容。五月四号的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忙碌的不仅是施工现场，高铁开通之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地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
18: 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之后，将会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的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的冲刺。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川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米的速度进行春播。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
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在四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8: 根据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
5: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的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
19: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0: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轩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在过了早间7:15之后，目前合肥市郎西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巢湖南路这个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灵泉路。同时从玉溪路高架转上郎西路高架，由东向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也已经是

0: 是排到了百达洲国际农产品国际物流园的位置啊。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合肥市的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呢，出现了一处新的堵点，就是在过了宿松路之后啊，也就是从宿松路由南向东转上南二环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有堵点。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的合作化路高架这个位置，那进而也使得从金寨路由南向东转上南二环也是通行受阻。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五一假期告别长途奔波的拥挤，我省一个个彰显徽风晚韵的美丽乡村成为了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从皖南粉墙黛瓦的徽派村落，到皖北河湖相依的田园风光，从合肥近郊的露营营地到大别山深处的茶谷人家，乡村休闲旅游在我省五一文旅市场占据重要位置。除了山水风光，可触摸、可参与、可共情的文化体验，让乡村焕发新潮活力。这个假期，我省各地乡村深挖文化底蕴，创新呈现形式，让游客在休闲度假中沉浸式感受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八号，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七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七到八号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温度下降四到六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冷空气过后呢，九号和十号早晨全省最低温度普遍是十一到十四度。
0: 昨天下午，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的消费盘点，提起合肥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优质服务，成为假期旅游市场的潜力股，跨城游、亲子游需求双爆发。根据该平台的盘点数据显示，合肥跨城游客数量显著增加。五一假期，合肥全市酒店跨城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60%。得益于便捷的交通路网和文旅 IP 的持续发力，合肥吸引了周边省市及长三角地区游客纷纷前来，成为假期跨城出游的优选城市。而类似于假期酒店涨幅小这样来自于游客真实的反馈，也展现出合肥旅游在假期的高性价比。
1: 五一小长假收官，铁路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昨天的10:55，由合肥客运段博沪车队直乘的博州至上海 K8365 次列车从博州站正点发车，始发旅客达到1886人，创下该趟列车始发载客量的历史新高。
0: 今年五一假期，安徽的天柱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80000人次，以硬核的运力保障、暖心的服务举措和绝美的自然人文景观，交出热而有序的假日答案，成功实现从人等车到车等人的转变，赢得了游客的广泛赞誉。
1: 这个五一假期，在黄山之巅一览奇峰云海，与绚烂山花相映的山河春意，体验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融合的文旅场景，感受温情服务与科技加持带来的暖心便捷，五湖四海的游客登高揽胜，乐享假日时光。五天的假期，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超过150000人，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而在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黄山市屯溪的花山迷窟夜游狂欢季火爆启幕，以凤舞珊瑚光影秀、花山溪鱼飞移秀和水幕烟花水舞秀三搭核心演出为载体，打造了集科技体验、文化传承、消费升级为一体的沉浸式夜游新场景，为深化文旅融合、激活夜间经济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1: 五一假期，合肥的三里庵、四牌楼等多个地铁站点出现了暖心的一幕，往来游客学子随手将行李箱靠墙整齐码放，一排排拉杆箱依次排列，无人看管，井然有序，形成独特的行李箱墙，形成了假日街头动人的文明风景线。暖心的场景悄然走红网络，引来众多网友纷纷点赞留言，说合肥的地铁安全感满满，合肥治安真好，城市很有温度，无人看管的行李箱藏着合肥人的自觉与信任，细节见文明，这座城市太圈粉了。合肥轨道交通二号线三里庵站的值班站长张新阳介绍，五一假期地铁的客流大幅攀升，市民出游、外地游客来合肥游玩是需求集中，乘客

0: 临时寄存行李的诉求增多，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同步开展秩序引导、通行保障等服务，全力维护站内的出行秩序。截至目前，假期该站点未发生行李遗失、损毁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影响站内通行、引发乘客纠纷的问题。一座地下交通枢纽，每天承载着数十万旅客的出行，也在不经意间变成一座城市的会客厅。合肥行李箱墙的走红，是一份写在地铁墙壁上的安全感，更是八方游客给予合肥的一张信任票。
1: 在4月30号的下午4点左右，省道 S335宗阳县前桥镇路段，一辆行驶中的大货车浓烟四起。当时王传奇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里工作，看见一辆着火的大货车突然停靠路边，车上火苗窜起，火势迅速蔓延，情况十分危急。见此情形，他想到在大棚内配备有浇水设备，便立刻喊来父母，抱起几十斤重的水泵和水管，一同前去灭火。而这一见义勇为的善举，不仅在当地传为美谈，其救火的视频被安徽日报的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播出以后，引起了网友广泛点赞。当被问及为何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冲上前时，王传奇把这份果敢归功于父母多年的言传身教。他向记者介绍，从小父母就教导他，看到别人有困难就应该去帮助别人。他的母亲还是一位省级劳动模范，多年以来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带头示范与责任担当。
0: 手机丢失7年之后，合肥的机主张先生突然接到厂家的一条短信，他通过手机的拍照和定位找到手机具体位置，并在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回了手机。5月3号，张先生在网上分享了自己时隔7年找回手机的过程。5号，合肥肥东一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确实协助民警和机主找回手机。那张先生也告诉记者，手机里啊有很多珍贵的回忆，这也是他坚持找回手机的原因。手机他会进行收藏，也感谢帮他找回手机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个假期消费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曾经风靡的特种兵式打卡正在快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短途化、沉浸式、松弛感的出行方式。再比如能够在不降低生活体验的前提下，把刚性支出的成本呢实实在在的降下来，成为了不少人最为认可的消费哲学。那关于五一旅游消费，来听到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和解读。
3: 今年的五一假期消费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行的时候不再是大包小包负重前行，很多人喜欢到了目的地之后去现场租赁照相机啊、帐篷啊、天幕啊、租赁汉服套装等等去进行打卡。除此之外，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发现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传统意义上的景区的高价酒店，景区周边草坪、河滩、停车场都出现了帐篷扎堆的一个景色。从人群角度来讲也非常有意思啊，这次的出行的游客平均年龄达到了接近50岁，6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占到了41.53%，成为出行的主力。所以综合以上因素，我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就是五一的出行若和春节去做对比的，我会发现出行活跃度非常高，大家的出行呢更多的是通过自身体验的提升来实现一个变相意义上的消费的升级，不是简单的追求酒店如何奢华、如何到景点去打卡，更多的是追求的这种慢生活，让自己整体生活状态得到放松的这样一种出行方式，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特征背后我觉得也是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天气原因，五一期间的整个温度比较适宜，大家去住帐篷呢这个可以降低更多的成本，同时呢整体居住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第二就是大家看到的是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去到传统意义上的景点去进行打卡，而喜欢找到更多有文化特色、有能够展现自己个性特色的这样一些景点去彰显自己个性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点就是从春节到现在已经连续工作比较长时间，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放松时间，很多年轻人出行更多的不是去赶景点，不是去到景点去爬山呀、走完一条旅游线路啊，而是要把整体的心境让自己的生活状态能够平缓下来。 借此呢去调整高频次的工作当中的压力，继而能够在重新上班之后都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状态。所以以上几点就让我们发现呢，包括年轻人包括老年人，但整体

0: 旅游的一个特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降级，更多的是更适合当代人在小长假过程当中出行消费的一种转型升级的一个体现。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这里是由交通广播的口子叫好新闻直通车。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但是今天啊抬眼一看，发现其实已经是礼拜三了啊。今天早间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那今天早间呢其实流量是比较大的。先前在宿松路这一路段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么目前这处堵点呢其实已经在悄悄的往西偏移，已经是来到了关路路这一路段，而目前队尾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呢是连上了西二环。那关注一下目前的合肥市的集贤路，那现在集贤路啊，由北往南方向有拥堵情况。其实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呢，就是在集贤路的合肥绕城高速的下川桥的位置，还包括呢上合肥绕城高速集贤路道口这个地方。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从西二环前方啊是一路顺畅到了集贤路之后，是不是呢已经是堵上了啊？前方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4: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现在呢合肥市的西一环拥堵其实已经连上了合作化路高架，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勤缓慢。合肥市的西一环北向南方向一直拥堵，过了五里墩立交桥再继续向南，现在堵到了这个合作化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呢现在的拥堵也已经连上了南二环，所以呢不建议大家选择西一环和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进行通行了。
3: 对，其实西一环跟合作化路高架的堵车的核心原因都还是往西边去的通道呢是受阻。目前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方向呢也是在科学大道段有堵局，所以从西一环转上长江西路高架那目前是堵的。合作化路高架呢也是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前方呢也是因为南二环特别堵，所以现在合作化路高架已经是全线排满了。那其实南北一号高架也是一样，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那目前队尾排到南一环。
5: 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

0: 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假期结束，复产上班，企业要制定周密的复工复产方案和配套的应急预案，要做好应急演练，要对各类机械、车辆、管线、设备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检测、检修以及清洗，确保设备设施安全运行。要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尤其是对新进员工和调岗员工，要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同时要加强对员工的心理疏导，帮助员工调整状态。要加强现场管理，严禁超能力、超强度生产或施工，尤其是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动火等特殊作业审批制度。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早间的7: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现在京台高速河徐段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站至路口枢纽段主线，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无为服务区与会服务区封闭，西泉街枢纽封闭匝道，徐州往淮南方向 G 匝道，徐州往凤阳方向 A 匝道，淮南往合肥方向 F 匝道，凤阳往合肥方向的 D 匝道是封闭状态，预计持续到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在此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巅峰时刻，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高架桥方面呢，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北二环到朝阔南路之间，整个路段的车流都非常密集，出现了缓行的情况，排队车辆较多。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附近受之前事故影响，该路段也有部分排队的车流。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在灵泉路上方，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南向北，在二环到淮北路上方呢有部分积压。除此以外，长江西路高架东西双向二环到五里墩，整个双向道路通行的压力非常明显，车流也比较密集。那出城方向在枫林路路口呢，还会有部分排队的车流。合作化路高架的主要压力也是集中到了北往南出城方向，出城方向的全路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延续到了西一环，造成西一环北往南方向沿线的通行不佳。此外，金寨路高架呢，北往南西有路上方，南向北黄山路到南一环下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的通行都显得比较的缓慢。另外呢，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龙川路到望江路附近的车辆也呈现排队的情况。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还比较正常。在一环的路段当中，除了西一环以外呢，南一环的通行压力也比较明显，东西双向的车流已经集中到了金屯的上口，东北一环的整体通行条件还是不错的，比较轻松，可以放心选择。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大方引路到蒙城路路段，再往前新蚌埠路到五里山路路段可能有部分的排队，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全路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压力偏大，建议提前选择周边路段。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的全段也存在大量车流，由西往东压力集中到了集贤路到宿松路附近，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的车辆也在明显上涨，中央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

0: 我们每天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欢迎收听《慢车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在包河万象汇这个位置，这处堵点呢，现在由北往南方向已经是排到了芜湖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的，目前呢在高架桥的桥面上已经是全线排满，从包河万象汇已经排过了芜湖路。
4: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现在呢由南向北方向从望江东路的位置一直堵到了南一环。现在合肥市的金寨路从望江东路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堵到南一环，而反方向我们看到北向南方向从南二环的位置呢也一直堵到了龙川路，好像是有一个堵点的，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3: 之前我们提到合肥市的集贤路由北往南方向在合肥绕城高速下川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而看到目前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西二环的望江西路这一路段，那现在这一段呢也是由北往南方向全线排满。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刚刚经历完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啊，几乎是全线排满的堵点啊。过了黄山路以后，那本来以为前方呢是一路顺畅了。平时工作日里边呢，可能过了前方的南二环之后呢，也的确是一路顺畅。但是今天早晨，前方呢可能受到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呢是在合肥绕城高速下川桥下呢是有影响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现在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与玉兰大道在大铺头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科学岛路由北往南方向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的。目前的科学岛路和井冈路这段呢是由北向南还有由东向西方向两个方向啊是全线排满。到目前为止啊，7:30过后，我们看到今天早高峰的压力已经是全面到来。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那根据数据发现啊，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那分析发现，五一假期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到全天的比重达到57%，夜经济撑起了消费的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消费休闲的主力，占比近50%。
4: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的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在昨天发布了未来一周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显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是以晴朗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致敏源是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的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4: 北京时间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
3: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四川华营市通报了游客在景区坠亡事件，游客刘某某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在送医途中死亡。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被调查处理当中。
4: 越王勾践本人来到天河机场也得办托运。5月4号呢，有网友发帖称，武汉天河机场有一块硬核幽默的安检停尸牌，明确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带上飞机。那昨天的武汉天河机场相关安检部门回应说，近期恰逢出行旺季，携带湖北省博物馆藏的文创纪念品越王勾践剑的游客啊是明显增多，安检当天呢是暂存了4-5把相关的文创宝剑，设提示牌，在精准的科普安全的

0: 安检规定，引导旅客规范出行。
1: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5号的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加之美国在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双方现已达成共识。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但是美军协助船只穿越霍尔姆兹海峡的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这份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另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的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
1: 根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姆斯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姆斯海峡的船只将会通过官方邮箱接受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姆斯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据了解，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实行。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
1: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了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了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和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高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号的0点起单方面停火。
1: 根据伊朗方面在6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尔市安迪谢的一家商场在5号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36人受伤。
0: 总台记者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5号晚间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
2: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3: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威武！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多重补贴，最高可省50%，还能享免费安装，豪华抽奖，买家电到百大，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是香港交通广播的狗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现在呢因为集贤路以及呢转上南二环通行受阻啊，现在整个西二环由北往南对北其实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的环宁北路这一路段，正在朝着北二环的四里河路这一路段啊在不断的蔓延。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准备走北二环转上西二环的，那么前方的通行压力啊是非常大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我们看到目前南北一号高架桥从先前 前呢，由北向南方向从包河万象汇堵到芜湖路。我们看到这会儿队尾呢，其实已经排过了芜湖路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准备走南北一号高架桥，我们建议您从长江路这个位置啊，就不要再上南北一号高架的桥面了，因为上去以后呢，立马就会堵住啊，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进行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目前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的通行情况。
0: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铜陵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从颍河路开始较为拥堵，一直堵到了长江东路啊，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从玉溪路立交桥的位置由东向西方向一直堵到了南一环的桐城路路段，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由西向东方向是可以进行通行的。
1: 另外呢，听友在问说908，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情况怎么样？似乎呢，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关于这个方兴大道堵车的情况。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东西双向，这是在青鸾路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由东向西，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到了京台高速。那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京寨路。那么眼下呢，这段是东西双向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是一名00后新警察的故事。那这名小伙子凭借着一把银碎屑，一眼看出了猫腻，那侦破了连环盗窃案。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6: 醒目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事情啊，还要从4月初说起。浙江海盐县的公安局百步派出所民警黄晨在开展经营珠宝门店备案信息常态化巡查工作的时候，一家金店的台账上一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记录中呢，一名男子从去年12月起频繁地前往这家金店变卖银制的碎屑，而且每次量都很大，超过1000克，不同于普通的银饰银料，售卖的这些银屑呢，质地细碎，大小均匀，还存在明显的结块特征。黄晨呢，瞬间警觉，这些银屑啊，绝非是个人日常所有，大概率呢是工业生产产生的专用废料，背后啊极有可能隐藏着盗窃违法犯罪行为。带着心中的疑惑呢，黄晨立刻是顺藤摸瓜，开始追查。很快啊，就锁定了嫌疑男子王某。他的身份呢，是本地一家电子元件加工厂的一线作业员，与工业银屑来源是高度吻合。黄晨呢，前往加工厂，果然仓库啊有废银料丢失的情况，案件线索呢是瞬间串联闭环。通过深入研判，一条隐蔽的蚂蚁搬家式盗窃链条呢被完整的还原。不久，犯罪嫌疑人王某啊被依法传唤。经过查实呢，王某是偶然得知工厂电镀电子元件产生的银碎屑呢是价值高昂，并且厂区废料仓库管理存在疏漏，便心生贪念，动了歪心思。日常作业期间呢，他利用监控盲区伺机潜入废料仓库，佩戴橡胶手套，将银碎屑是悄悄地藏在自己的袜子里，避开安检带出车间，辗转带出厂区以后呢是统一收纳。在初次盗窃销赃尝到甜头以后呢，王某是愈发的肆无忌惮，累计盗窃电镀的银碎屑是10119.3克，非法获利14万多元。目前呢，王某已经被海盐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不过呢，民警黄晨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持续跟进，通过巡线追踪赃款，耐心沟通的劝导，普及法律后果等多种方式呢，全力开展追赃工作，最终成功的为企业全额追回了经济损失。黄晨是一名00后的新民警，从警一年多以来呢，已经收获了6面锦旗。这个02年的小伙子面对记者的采访这样说道：群众的锦旗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收获感满满，但也深感责任重大，未来呢我会继续努力。这真是电子元件有银屑，心生贪念来盗窃，民警巡查很警觉，巡线破案。 太敬业。
1: 好，再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看到九零八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神话就告诉我们说，九零八九零八，目前呢，合肥市阜阳北路和梅冲湖路交口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啊，流量特别大。合肥市的阜阳北路和梅冲湖路交口，这是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流量比较大。我们看到，确实目前的阜阳北路高架桥，今天早晨啊，阜阳北路高架整体的表现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顺畅的，不论是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往南，确实现在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在过了梅冲湖路之后，其实最前方的位置啊，我们看到是在蒙河路这个位置是有堵点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双墩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由南向北出城方向，那么前方的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到店消费半年之后，自己真实的差评不见了。近期啊，有消费者吐槽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在网络投诉平台上和差评被删除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2000条。基于真实消费体验的差评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前不久上海和武汉接连打掉相关团伙，涉案金额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元。
7: 聊天记录是谁的聊天记录？
8: 客户的。
7: 客户什么聊天记录？
8: 就我们正常做的一个聊天记录。
7: 你们自己做的聊天记录是吧？那你冒充的是谁的聊天记录？
8: 冒充的是客户嘛。
9: 客户和谁？
8: 客户和商家啊。
9: 对，
7: 所以不是客户和商家，是你们伪造的。
8: 对
10: 啊，类似于说客户被悄悄的走了，还有就是批量复制的那种差评。
11: 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专业删差评的帖子，号称先删后付，不成功不收费。他们以商家身份向平台申诉消费者侵犯名誉，利用特定话术绕过平台审核，从而达到删除差评的目的。根据平台和内容不同，删一条差评的价格从60元到1500元不等，甚至能2天处理数百条。更夸张的是，这些删评人还声称能联系平台内部人士操作，并可与商家签订合同。
1: 业内人士表示啊，删差评之所以有市场，根源在于口碑及收益的现实逻辑。因为消费评价不仅仅是潜在顾客的决策参考，更是在平台算法机制上与曝光量、推荐量相关联。那对于商家来说，一条差评就有可能会劝退客流，因此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能够让差评隐身或者消失。而消费者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也不乏会遇到商家讨要好评，搞所谓的好评返现、刷口碑，甚至呢威胁顾客删差评等情况。
0: 商家呢急切的希望将差评一键清零的心理被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之后，他们批量刷屏，触发屏蔽机制，钻平台的审核漏洞，甚至是通过内外勾结的方式把付费删差评做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用户的真实反馈被悄悄抹去，评论区只剩下清一色的好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被逐渐的架空，市场秩序随之扭曲，铲除这样的黑色产业链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1: 是的，对此啊，律师表示说呢，商家啊是第一责任人，必须要算清眼前小账和长远大账。删除差评虽然说呢暂时维护了口碑，但是问题并不会因为删评而消失，而付费删差评不仅算不上危机公关，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呢明确禁止隐匿篡改用户评价，违规者可罚款、停业，甚至吊销执照。而以盈利为目的的有偿删评，情节严重的还涉嫌非法经营罪。
0: 不少网友表示，平台呢也要珍视自身的口碑。此前就有年轻人勇闯3.5分饭店成为热门话题。许多消费者表示，一些高分店令人失望，而一些所谓的低分店反而带来了惊喜。在某些平台上，差评轻易就能被人删除，评分体系岂能不失真？因此呢，平台有必要完善制度防火墙，一方面严格审核删除差评的申诉材料，及时识别伪造证据，另一方面完善异常预警，对批量申诉、雷同的话术、高频删评等行为要实施拦截。
1: 口碑呢是可以经营的，但是诚信是不能交易的，不敢直面差评，这路呢只会越走越窄。所以呢，只有让消费者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可以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让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好，这里是阿武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昨天5月5号啊，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有不少游客呢也是选择啊在5月5号的时候假期返程。在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边呢躺卧休息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披上了壁褥啊，让乘客呢就直接在后排躺卧休息。
9: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
12: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9: 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高速上车速快，碰撞冲击力大，一些不规范的乘车姿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不要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
1: 是的，太困了的话呢，到服务区啊就近，然后呢安安心心的小睡一会儿，那相信啊在上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啊一定是精神百倍的。好，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接近早间的八点钟了，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这是在连接西二环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呢，已经是有了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南二环呢这一处堵点的队尾呢，其实已经排到了南二环在南北一号高架的下川桥的位置啊，由东向西方向全线排满。但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是，南二环今天早晨由西往东方向也是有拥堵情况，从宿松路的位置，那目前队尾呢是排到前山路这一段呢，是由西往东流量较大。
0: 再来看到合肥市西一环，现在合肥市西一环呢依然和北一环的拥堵连成了一体啊。我们看到从北一环的财富广场路段呢是一直堵到了西一环北向南方向，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同样，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呢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状态。
13: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5: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 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米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也是封闭状态，预计呢工期持续到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南汇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今天呢是小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么假期当中啊，这外出这旅游可能也去了不少地方。对于